0: 确实指数在七月份这个快速的下跌跟超跌以后啊，那么一旦市场情绪向上啊，那么市场各种超跌反弹，股在低位的这个反弹动能确实是比较明显的啊。那么本周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整个几大指数啊，不管是上证指数啊，还是创业板跟科创板，几乎就是横了一周啊，上下就是不是低开高走，就是高开低走啊，这个经常是这样，是在一个筹码在目前这个地方的反复啊。那么一方面呢，如果说从上证指数上来看的话呢，大家看到本周也有几天实际上高位触及到年线附近啊，那么自然因为本身年线跌穿以后，实际上在下方运行了也有一段时间，然后呢量能这个地方在冲击年线的过程当中又放不大啊，就说明确实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增量资金啊。然后另外一块市场可能很多人也没有从前面的就是超跌反弹过程当中反应过来，但是你让它再去追涨啊，可能也不大愿意，所以都在等，可能要回踩下来，那么再去。我觉得这种心态的人可能会比较多。
1: 嗯，好，我们再来请鹏鹏分析一下下周的市场啊，还能不能继续上行？
2: 首先啊，我们说先从波动的角度来讲，像本周的市场，大家也看到了，基本上几大宽基指数都是五天横盘，所以就是这段时间从波动率的角度来讲，出现了一个持续回落。在之前节目里面，我们就谈到，经历了七月份的这个震荡之后，八月可能整体来讲，从波动的情况来讲，是一个降波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我们说现在上证这一边可能上方有这个年线的压制啊，然后再往上就是六十天均线，而且上证指数上方还有一个跳空缺口，所以在这个地方往上反弹的角度来看呢，可能如果没有量能，那压力可能还是面临着比较大，因为这周我们看到了成交量又回到了这个两万亿附近。所以从波动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觉得好的地方是在于整体宽基的波动率基本上降到了一个应该大家应该从时间节点角度来讲，应该是到了今年这个一季度左右的这么一个位置，也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平台期。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下周有可能会有一个这个短期的这个方向性选择啊。我们说这个，但是这个位置我们说从量能和市场情绪的角度来讲，我个人偏向于向上向下的可能性可能皆有，但是向下呢我个人偏向于空间并不大，因为这个地方第一个是抛压经历了七月份的
0: 科技的仓位啊，整体并没有下降多少啊，所以相对来讲本身可以再提往上提的资金啊不是特别明显。然后私募来讲的话呢，之前实际上是有过一段降仓，然后现在是慢慢的又进行了一定的回补啊。当然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可能对于量化来讲的话呢，新的这个资金来讲的话有逐渐的加快，所以它这一批是一些新增的资金，但这些新增资金进来以后就一次性，比方说募集完结束以后，然后它买好以后就是在里面做差价，所以整体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可能盘面中间相对来讲就是增量不是特别明显。然后你对其他的一些投资者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谨慎情绪还是比较浓啊，所以相对来讲就潜在的增量它可能会有，但是情绪现在都不高啊，包括两融这块也是，就是上次降下来以后，因为你现在没有持续的主线嘛，就两融如果说要进行一个持续的往上拉，你相对来讲你要有相对持续的就是赚钱效应或主线，那当然本身这些都是风险比较高的资金嘛，所以相对来讲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进场的资金并不是明显啊。那么在这种状况下面呢，我觉得

0: 刚才我们谈到的这种光模块这一块的基本面的逻辑硬，但是它其实从整个的 AI 的这个需求量的角度来讲，整个产业还是表现的不错的。所以在这个位置啊，如果投资者喜欢半导体的这个细分板块，那我们还是可以去积极的在里面去做一定的布局。
1: 好，吴海荣再来给大家说说创新药。创新药板块今天分化明显，前面炒 AI 制药，其实还有包括像 CXO 啊表现不错，接下来还有什么细分机会吗？
2: 我觉得确实这一波这个创新药的应该也走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啊，这个中间一直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市场也等待它的一个分歧啊，但是整体应该还是比较超预期的，走了蛮长的时间啊。我觉得创新药虽然是药啊，但是实际上有一部分应该也是属于 AI 的应用方向啊。确实我们看到在 AI 应用中间，创新药的制药研发新药中间，它的效率会有很高的这个提升啊，或者说通过创新药公司通过 AI 来讲，对于未来潜在靶点的挖掘，它实际上是效率又比较高。
0: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是白酒开始出现了一定回落，但是创新药龙头的品种可能在高位形成一定的横盘震荡啊，但是一些细分的板块或者是一些偏小市值的一些品种依然还是保持活跃。所以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用一个观察点，就是量能如果还是一直维持在这么一个相对低位的这种情况下，这些品种可能还是会有一定的反复活跃。但是呢，从操作的角度来讲，我们不建议大家盲目的去追啊，因为龙头的品种其实我们看到也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横盘震荡期。因为这个地方量能不足的情况下，同时虽然对它的基本面业绩比较高，但是短期从底部起来的这个涨幅和涨速啊，在某些情况下也不慢了啊，也不慢。所以在这个地方还是要把握一定的节奏。但是从中期的思维角度来讲，或者是我们说今年这个三四季度，大家可能更多的会认为一个场内资金再平衡的这么一个态势。所以我觉得创新药这个品种由于它的基本面产业趋势保持的还是
3: AI 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资本开始承诺，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在，才是外资敢去关注我们 A 股算力的一个核心原因。那今天也为大家同样准备了一份外资最新抢筹中报业绩翻倍被错杀低位算力的清单，大家想要领取的话呢，可以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来领取我们今天帮大家准备的这份投资清单。同样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也帮大家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这只案例股，那么它目前的股价呢是在15元附近，市值也是100亿出头，深圳国资委控股的光纤光缆以及 MPO 的这么一个小龙头，它还是康宁在国内50%到60%的一个代工份额。那么另外它的 MPO 项目呢是直供谷歌跟腾讯，而最重要的是它中报的净利润啊，大家注意扣非净利润大增13倍以上，中报非常的亮眼。另外再聊到这个外资，一季度你看有谁，瑞银高盛集体加仓，二季度又增加了一些新的选手，包括摩根斯坦利、法国巴黎银行、花旗等等，都是集体大幅增持。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它技术面的情况，技术面这支案例呢非常有规律啊，每一次在拉升之前都会构筑一个圆弧底，现在这个位置你看刚刚构筑完一个圆弧底，另外一个今天 K 线上还走了一个阳包阴啊，所以短期是不是有这种爆发的味道，大家可以持续关注留意一下。像今天这样的一个案例呢，都会放在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一份外资
1: 目标股，就近期活跃的一些高位股其实在反复的震荡了，尤其是以微盘股这个风格为主导的这波反弹啊，游资也
0: 我们说在这个位置可以去做一定的积极的去布局。所以短期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做交易的投资者，那你就保持一个快进快出灵活仓位的一个态势来应对目前这个市场。但如果你是一个中期的视角，就是你想在这个地方做一定中期趋势的布局的角度来讲，这个位置我们觉得可以积极的去做一些选股和筛选的这么一个操作。整个的这个八月我们觉得可能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讲更多的是一个布局而不是一个收获。
1: 好，那吴海荣给大家说说整体的交易思路吧。
2: 我觉得大的方向上来讲的话呢，仍然是轮动啊，但是这个轮动有分两种啊，一种是随机性的这种轮动，就是那种轮动很快，就是可能偶尔轮一次，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说可能轮动的频率比较高，就是可能2-3天就会轮一次或2次啊，或者说一天当中可能轮2次， 这个就是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做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妈，这都干你个气！
1: 你那不做客空调啊？
2: 要自家看好自家。
3: 哎，这是我妈。我们俩因为开不开空调上过好几次热搜。
0: 那么你俩，你弄在这看啥么子？
2: 我看不下。
3: 我妈今年79岁了，在她的世界里，再小的东西用处都很大。一盏灯很大，一个袋子很大，一滴水也很大。直到有一天，这些被忽略的日常被一一记住，变成了看得见的回报。
0: 咱们来
2: 现在街道里侪在那讲，乘公交啊，乘地铁啊，侪要调积分，积分呢好调么子。
3: 微不足道的小事，一点一点积累，就有了重量。
2: 是啊，那小伙子在啥地方？哎，我那公交车搞的。
3: 我做了很多年的环保，总以为低碳是属于我们这代人的新观念，但看着他，我突然明白，我对万物的在意

您现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我是杨光，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站、第一财经 APP 和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我们现在的直播节目。今天星期一，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重要新闻。上周五美股三大指数小幅度的收低，存储概念股则是逆势走强。欧洲市场在创下季度高位之后出现了一定的分化，三大股指啊上周五收盘是涨跌不一。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第二季度增持了谷歌的股票。另外，七月末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还有旺季临近，叠加供给的收缩，物价有望会企稳回升。另外，北京举办消费节，促机器人买卖。中微半导发布的研报，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98.48%。贵州茅台的财报，上半年净利润同比下降1.95%。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 APP。

为钨的供给会面临多重的约束，而随着 AIPCB 还有六氟化钨等等新兴需求的向上，叠加九月到十月传统消费旺季的临近，钨价有望会企稳回升。我记得上周有嘉宾已经。

0: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
1: 不断的去承袭现在高抛低吸的这种情况，就是不存在现在整个趋势已经起来了，或者说现在整个市场已经坏掉了。其实现在其实就是一个震荡，这个震荡的过程当中，就是我跌多了，我在这个地方买一买，涨多了，我在这个地方抛一抛。那么随着时间慢慢推移之后，开始真正的到一个变盘的节点，真正在这个地方开始趋势出来，那在这个地方再做一个大动作，我觉得才是可能最好的一个策略。
2: 所以总体上应该说，整个七月份跌到了一个程度，像双创指数跌到年线啊，这个上证指数也跌得比较低的时候，是经历了几天的反弹，大约一周左右。
1: 是，
2: 然后到上一周，其实整个基本就是在横盘的调整。
1: 是，
2: 所以有可能就是超跌之后反弹到一定的位置了，一定平衡位置了，市场再重新开始寻找一个新的方向。
1: 是，
2: 但是本周可能到目前为止还是继续在寻找，也许是延续这样一个风格，至少上周是这个样子。
1: 是
2: 啊，接着我们来连线深圳演播室，今天我们请来邓颖超先生，先来聊聊邓先生对目前市场的看法。邓先生你好。
3: 好的，主持人。其实 A 股确实从指数来看就是一个横盘震荡的一个走势，但是给人的一个整体的感觉就是一个词，就是叫割裂。那我们比如说像指数层面，我们一般都说双创啊，像科创板或创业板他们的相关性很高，但其实上周五，比如说我们看上周五创业板指它涨得还不错，一个多点。那科创50它就是一个横盘，也是一个相对平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也算是一个割裂的一部分，相关性那么高的两个指数都出现了一定的割裂，那种行业上也是更加明显。那举个例子，比如说像六月份以来相对承压的，像比如说像通信啊，像上周就表现很好，甚至周五好像是涨了3个多点，整个指数行业。那像六月份以来表现比较好的或者比较火热，像半导体，上周我记得好像是跌了1个点左右，所以这个感觉上就是一个资金比较割裂，然后像个无头苍蝇无主线，持续性比较弱的一个情况。所以表现到盘面呢，就是刚才说的指数上一个横盘的一个走势。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说，可能一方面还是要观察，像量能还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指标。那其实对于投资者来说，可以参考一些机构的一些调研或者一些信息信号。我挖掘出来的信号就是机构还是比较关注两个点，一个是高低切的一个机会，还有一个是业绩兑现的一个逻辑。因为他们从调研的行业来看，主要集中在 AI 硬件，然后创新药以及顺周期相关和地产链。那这种地产链更多的还是一个高低切，然后 AI 硬件更多的算是一个业绩兑现的一个逻辑。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说，如果在短期可能这种震荡啊内部轮动比较快，比较难以
1: 相对来说走的还算不错啊。为什么？因为礼拜五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美股这边其实基本上都是跌的，所以今天其实我们还是延续了整个礼拜五的尾盘，就是我们 A 股这边走的相对是比较强。那么所以我一直说，其实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慢慢的有一些我们自主的一个节奏在这个地方做了，但是问题是在于说，虽然是我们现在目前有自己的一个节奏，但是明显放的不是特别开，看得清楚，就是放的不是特别开，因为相对来说大家在这个地方谨慎的这个态势仍然是比较强。你看礼拜五的时候，即使市场缩量缩成这个样子，但是到现在为止时候我们其实三市基本上没有放出什么量，刚刚开盘的时候甚至还是有点缩量的，在这个地方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缩量，也就代表说在这个地方其实是很难去放得开手脚的。大家也在这个地方其实并没有认为说未来的整个市场在这个地方会涨到什么地方去，特别是很多的一些机构在这个地方也没有带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头，所以我觉得说其实现在的这个市场更多的其实它就是一个原先一开始抱团，然后包括很多的一些低位的个股不断的下跌的过程当中，开始慢慢对这些价值进行了一个修复，特别高的一些个股呢在这个地方开始回落到一个相对来说大家可接受的一个价值，低的一塌糊涂的呢在这个地方它慢慢的开始往上走，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创新药在这个地方慢慢的也回归到它的价值，而且这种价值有可能我认为需要挺长的一个时间，因为现在比如

比如说创新药，它开始慢慢回归到它的价值，因为之前已经跌到2300、2400，那么现在慢慢回来，我觉得也很正常。但是问题是，其他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板块还是

0: 结果像这么一个特小成本制作的电影，突然之间还稍微有了一下水花，
1: 对，
0: 这个是超预期的。
1: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本身就是对市场当中的一种催化，但是这种催化能够延迟到多少？而且现在我们应该知道，已经进入到八月的马上要下旬了，
0: 对，
1: 暑期要结束了，
0: 嗯，
1: 所以这个可能特别是影视啊等等这方面的整个炒作的素材，还有包括整个周期啊，可能也慢慢的开始结束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还是要稍微去谨慎一点，
0: 对，所以开心一下也行啊，但是也别看的时间太长。
1: 对。
0: 好，接着我们进入今天微策略，先请蔡锦给我们今天带来微策略。
1: 这个从近期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其实在这个地方仍然是看重说，是否科技这个地方它会起的比较多。今天其实明显看得到，一开始之后像 PCB 啊等等啊等等，又开始起来。但在这个地方我要稍微提醒一下，就是从以往的六次抱团来看的话。其实每一次抱团到最后，像这些抱团个股下跌之后再反弹是很难会到原来的
0: 重新的
1: 一个最大的高点的。比如说你看茅台也是一样，当时2600，跌到了最低的时候1000-1200吧，1300，你说它会反弹到2000以下它基本上就反弹不动，那就代表说整个抱团在本身的这个我们的理念当中，就是代表说，因为抱团，所以让它的价格远远的超过了预期，或者远远超过它本身该有的价值，所以也就代表说，现在的反弹本身就只是说，因为跌多了之后，在这个地方涨一涨，让它能够回归到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一个区间，或者这个区间是不是合理也不知道，那么但是呢，你说科技在这个地方能不能玩？科技不能玩。为什么？因为这轮本身它叫科技牛嘛，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转换一下思路，是原来我们所炒作的更多的是一些硬件，什么半导体啦，什么 CPU 啦 PCB 啦，但是其实有很多的科技它也是沉沦在整个底下的。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前一段时间创新要起来，最近一段时间机器人有点起来，然后还有包括 AI 应用，AI 的软件，软件的开发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从底部起来的。那么也就代表说，其实从科技内部来说的话，它的分化也特别厉害。前一段时间硬件涨得特别好，最近一段时间明显 AI 应用啊软件也比较好。这一方面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去看看，像巴菲特老爷子他说我看不懂的不看，但是他看得懂的呢，最后所谓的说，其实真正的科技未来也是为最后的消费所服务的。之前他看像苹果啊对吧，然后最近一段时间看谷歌，其实最终他所落到的就是是否这些最后消费能给我反馈，所以我认为说，其实在现在来看的话，像 AI 应用啊，还有包括一些软件开发啊、软件啊等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低点，甚至于我认为有一些机器人，其实最近的时间也有一些些这种牛的迹象，所以我认为在这种地方，前面已经提到了说，市场当中本身就是不可能只涨不跌，也不可能只跌不涨，那跌多了呢，在这个地方好像它的价值又有点出来呢，我不妨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前段时间一直说这个时间可以证明光，但现在时间还能证明光？现在时间我觉得证明光已经不太容易证明了。那么但是时间可以证明说，未来的整个消费的群体，才是市场当中最得力的，最后能够让市场能够看到希望的，或者说让市场看到整个消费能够爆发的。所以我觉得像接下去的时间，我觉得也许能够证明一些这个所谓的新的科技消费，电子消费啊、AI 消费啊、AI 这个应用啊等等，这些我觉得可能会更容易被市场所接受，因为在低的地方。
0: 但是目前是不是这样的这个主线并没有出现，对吗？
1: 你说主线没有出现吧，其实理论上来说，主线真的要完全的出现，其实往往都是到一个高度。我们应该知道，比如说这次的科技在上涨的过程当中，我记得在六月底的时候，当时我们提到过说，创新药这个地方也许可以看看。但是那个时候创新药主线也不是特别明确，
0: 也不明显。
1: 其实我觉得真正主线明显，一定是已经涨到了一个山腰。到了这个山腰的时候，甚至于很多的散户又觉得，哎，它太高了，我不愿意介入了。所以其实有的主线，你的操作当中无非就是几点。第一点就是，我本身在底部的时候，我明确看中它的价值，我在这个地方就是作为一个价值投资，我就是作为一个中期投资，我在这个地方去投。还有一种就是，我要看主线，一定要看到它中期的这个主线已经出来了，那这时候我敢去追。那追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的利润是否在这个地方还能够持续下去？如果能够持续下去的 OK， 但是从我们本身来说的话，我们当然是认为现在整个国产链来说的话，它的强势态度会更强一些，这个是必然的，那未来来说的话，那我们当然。

0: 把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

0: 从两地市场主要股指来看啊，现在基本上是在红盘，创业板指呢略有走低，绝对的升幅当中，科创啊是领涨。好，大盘我们先来看一下，沪市的综合指数来到3943点，现在上涨了16点，啊是震荡在走升过程当中，来到了今天开盘以来的一个最高点位，涨了0.42%，成交是4077亿元。好，盘中呢是突破了5日均线啊，现在略带下影这样一个小阳线向上来进行修复。深成指方面涨了42点，涨0.3%，在14399点。那么成交方面呢是4577亿元，啊是在短中期的这个均线的上方啊，整体来看呢表现的比较的整理，一个十字星的一个走势。那从两市现在的实时量能的一个表现，我们看到啊，整体两地市场的成交金额呢略有放量，620亿左右，在7%这个比例啊。来看一下分类指数当中，沪深300、上证50是微涨0.18%、0.28%，创业板现跌幅收窄，跌了0.18%，3619点，下跌了7点，最新是成交了2280亿元。好，看一下科创，科创的综合指数涨幅是0.2%。
1: 如果接下来站上年线了以后，再进一步火热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可能它的一个情绪会反而会不断的往里这个推的过程，那可能会把这个板块给进行一个带动的起来。我们看到像在上周五的时候，其实跟这个 AI 硬件相关的，尤其跟光相关的一些板块，其实它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修复的。然后这块的话，我觉得是比较重要。那么未来在这个方向，我觉得核心对于我们中小投资者来讲，最关注的应该是什么？其实原本是三个方向，一个是光啊，一个是存储，一个是 PCB。那现在来看 PCB 慢慢的，我觉得它可能有点掉队的这样的感觉。那我们作为中小投资者来说，你也不需要像公募一样，我们要选十几二十个标的来，我们可能三五个就已经够了，足够用了。那我们就看光和存嘛。那么就我觉得像光里面的方向，你就看原本的一线就可以了。原本可能说还有三个啊，那我们可以给它编个顺口溜。那现在不用，我们就看最大的那一个就可以啊。那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方向，就是从光的方向。那从存储的方向呢，可能跟之前不太一样啊，因为存储之前可能我们会说有些标的你是出不了错的，你就去看它啊。那在这个话语呢，可能在半年以前那是成立的，但它现在来讲可能不成立了，因为有一个新的标的上来了以后，它可能带来的影响会比较的这个不太一样啊。无论是从各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像这种的这种优质的标的，我觉得就可以进行关注。那这个优质指的是两方面，一方面是来自于基本面，也就是说在基本面角度来说，你绕不开的这个标的，那它就是你买它可能不太会出错的一个标的。那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它是占据了原本其他的一些票它这样的一个生态位啊，这是第一方面。那第二方面呢，是来自于筹码结构上来讲的话，因为次新股尤其是就这几个礼拜刚上的次新股，它一定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就在于它在向上进行突破的过程当中，它很难出现一个套牢盘去进行对它的这样的一个压制，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它也是一个比较优秀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这几个角度加起来，我觉得这是可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可以供大家在进攻方向啊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参考。
0: 嗯，就是前期的3741低点确立，整个的市场呢继续是风偏情绪的向上修复，也给我们谈了几个这个进攻的细分的方向啊。好，我们再听听蔡姐的看法，指数还是在年线下方反复的纠结，量能方面也是比较的萎缩，您是怎么看后续的一个走势，上攻年线呢还是反弹乏力呢？
2: 这个地方我觉得其实应该是会比较长时间的一个犹豫啊，这种犹豫从上周就可以看得出来。如果这个地方真的是要反攻的话，其实连续三天的年线在这个地方都是有机会可以反攻的。
0: 五游戏、云游戏啊，还有影视院线、医美这样的一些方向啊，现在是跌幅居前。那么从涨跌的个股整体的一个多空对比来看，现在的红盘的家数呢，还是占据略微的多数的，达到了3100家。基本上是红盘上涨，有56只个股都是封至了涨停，下跌呢是2300家左右，那现在只有2家个股呢是封在了一个跌停的位置上。那从盘中来看，刚才我们介绍的养殖种植类的个股呢，今天早盘走的是非常的强势的，尤其是种业的这个细分，我们和大家来跟踪一下盘面当中，像领涨的标的秋乐种业啊，目前的涨幅是15%，神农种业的涨幅也是领先。

0: 到了13%。我们看此前呢，基本上是一路阴跌，但是上个星期开始有这种放量的一个多空的一个换手。来看一看康农种业也在盘面当中表现比较的好，现在也涨了7.4%。登海种业盘中的涨幅是6%左右啊。那在这个一些电网设备的个股呢，包括半导体类个股呢，也是有所表现的，先进封装等等。那比如说像风范股份今天的这个盘中呢又再次的一个活跃啊，上一周宽幅的震荡，那么现在又封到了一个涨停的位置上。好，来和邓天交流，刚才看好了几个细分的进攻方向，那么从这个星期的操作，尤其是今天早盘，我们其实就是和刚才蔡景交流到一样，板块是非常频繁的轮动，不分是不是这个先进的 AI 方向，还是说是一些低位的这种传统的消费方向，其实他们都是在一个这个此起彼伏的一个表现过程当中。所以在节奏包括一些细分板块，你觉得短期应该怎么把握呢？
1: 其实在非常短期的一个视角来看，非常难去操作啊。那我还是再从另一个角度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吧。因为刚刚讲了，其实是进攻的方向，而且我也讲了，其实在未来的这段时间，它有可能在这个位置上会有反复的。那这个点其实我觉得跟蔡锦讲的应该也是，就是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冲突。那在这块的话，防守方向我再给大家一些参考。那么防守方向的话，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最应该核心看的是一个有色的一个机会。那么这块的话，我觉得有色里面那个无非就是黄金，还有一些就是工业金属的这些方向，那么其实都有的看，核心逻辑就在于就是我们讲到的货币这个角度，因为刚刚其实蔡锦也讲到了说那个之前我们市场上交易的都是加息预期，虽然在很早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了，我觉得所有的加息预期其实都有问题啊，我觉得这个逻辑其实可能是不是很通畅的啊，那么这块的话，我觉得未来一定大方向从美联储的角度来说应该是走宽松的啊，那只无非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现在来看呢，市场其实越来越那个不太交易加息预期了。那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它会有一个降息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么从一些小的事情上面来讲，我觉得可以印证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啊，包括可以看到像美国，它其实向一些特定的国家它提供了飞马流动性啊，那这个东西它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它可能不体现在公开市场，但它在最后的传导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慢慢的会传导到公开市场，那至少在这个过程当中体现出了一个方向，是它对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定义是在于宽松肯定是这个优先选择的啊，尤其是在这个国债指数稳不住的情况下，它可能优先是要选择这个宽松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那既然是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的话，那我觉得未来还仍然就是有一个相对宽松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或者说可能会去交易这个东西的话，那无论是从黄金啊，或者是从一些工业金属的角度来说，都是值得去进行关注的。那在这个方向上来讲的话，一方面如果说我们就看这个货币的这个宽松与否来讲的话，那可能黄金是最核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品种之一，那我觉得可以去关注。那另一个方向呢，就来自于可能像一些工业金属，它并不是那么相关，但是它本身的供需结构是非常好的。就比如说我们长期一直看好的铜的这个方向，那铜的方向来讲的话，一方面它的需求是在不断的往上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一方面这个可以看到它是无论是从这个电力的基础设施的角度来说，它有一个大规模的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也好，它有这样的一个更新啊升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现在来看的话，从电力设施的角度来讲，铜还是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出口啊，这是第一方面。然后第二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些半导体元器件啊方向，它其实也是在做一个不断的火热的在升级的过程当中，那它对铜的一个需求上也是在做一个升级的这个提升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再叠加上供给这一端，已经很久没有一些大厂去做过一个大的资本开支了，没有新开铜矿了。那么再加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整个全球的库存铜都是处在一个低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所以未来如果真的是出现了某一个时间节点出现了这个需求一下子大于供给了，那你又没有足够大的库存可以供消耗的话，那很容易就直接反映在价格上。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一叠加起来，我们觉得有色方向它可以相对来说是比较偏防守，因为它整体的一个表现相对来说还是走的是跟期货相关，而不是跟我们现在的股票市场相关。那这样的话，其实它的一个这个做在防守端的一个角度来说，独立性它还可以得到一个保证，然后它的一个整体的预期也来的也是相对性价比比较高的。
0: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呢，在非科技方向啊，这个创新药板块呢，之前是走出了比较好的一个弹性和持续性。今天的早盘，创新药呢是一个窄幅的震荡，刚才呢跌幅收窄，现在是一个微跌0.47%。证券板块、券商板块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呢 屡次被提及啊，从业绩和股价表现来看，严重的背离和这个有低估的修复的预期，但是券商板块在很长这么一段时间里边呢，也没有再次的发力啊，还是呈现出了一个横盘的整理。好，我们再听听蔡姐对这个星期的这个操作，就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主线和非主线其实呢并不清晰，没有特别一个很持续的一个热点。那么对于目前的一个操作啊，那个这个星期的一些把握是怎么看？
2: 其实现在应该说。这个操作吧，其实它的难度也很大，但是你说这个难度真的特别大吧，和七月份比起来就可能又稍微好一点，因为整个八月份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回暖的，只是在这个回暖的过程当中，无非其实现在大多数的人所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在于说，因为我七月份跌的实在太多了，有很多手上拿的科技的跌了50%、40%，多的有可能60%，在这个时候其实他更多的急于求生，就是希望整个八月份，哎，现在这个时间点能不能把我七月份给套的能够全部回去，这个其实才是现在最大的难点，就是大多数的一些散户的难点，就是我希望
0: 5.51万元，同比增长7.7%。简要和邓天来交流一下，可以看到内生信贷还是仍然有待于修复，接下来如果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啊，还是有进一步合力发力的空间的。有这样的预期吗？
1: 我觉得肯定是有啊，因为从现在来讲的话，后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窗口和变数值得我们去看。当然，虽然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基本上已经是板上钉钉了，但是最后靴子还没有落地。那核心逻辑就在于，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我们现在有一些那个主要领导人可能要对这个一些海外的主要国家去做一些回访的一些动作啊。那这个呢，其实海外是已经早就有这个吹风了。那如果这个事情真的能成型的话，那最后可能对整个无论是全球范围内的这个经贸啊各方面来讲，它有个新的定调。新的方向，那有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的话，那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0: 频道按钮查看更多。好，下面呢，我们进入到焦点资讯。今年七月，全球 AI 赛道迎来了一轮杠杆出清的行情 ，AI 主题大抛售席卷美股、韩股等核心市场。本轮出清行情最具标志性的事件，便是曾经享誉市场的 AI 股神利奥波德·阿申布伦纳创立的高杠杆 AI 对冲基金轰然的爆仓，经过了一轮暴力的去杠杆、仓位清仓，以及呢保证金的补仓潮之后，当前全球市场的杠杆出清已经接近到尾声，海外机构预判市场的资金流向即将逆转，新一轮系统性加仓窗口有望开启。同时，业内人士也提醒，杠杆放大波动收割市场的风险并未
1: 大，那后续可能就会由于业绩兑现带来的一个股价分化，业绩兑现好的那股价进一步上涨，业绩兑现不好可能跌下去，就跌下去就回不来了。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说，一方面可以参考机构调研的一个思路，一个是高低切，就是前段时间受到资金比较冷眼旁观的一些，比如顺周期啊、地产链这些机构调研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第二个就是一个业绩兑现，就是这段时间调整之后，如果业绩表现好、预期不错的标的科技，还是后续会有资金的一个进入。主持人
0: 先生的交流，那么我们这一段呢，先和大家跟踪分析到这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0: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
1: 布局前，那么今天的这个科创方面呢，对指数起到比较重要拉动的是这个长兴科技、寒武纪啊，都走得比较强。百维存储现在长兴科技的升幅呢是接近到了8%，嗯，好。那么盘中的一些异动变化呢，我们就先和大家看到这儿啊。下面呢再来及时的了解期货方面的表现。马上连线的是宝诚期货研究员毕慧，你好。
2: 主持人，今日商品市场早盘，原油系整体保持强势，核心的驱动力依然是来自于中东地区地缘局势的反复性。目前伊朗方面是强硬表态，除非美国接受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目前的地缘风险溢价是难以快速消除。与此同时， IEA 公布的数据显示，中东地区的原油装运量已经是从7月初的每日2000万桶下滑至7月末的每日1200万桶，同时周末的航运还在进一步的放缓，目前双方的立场强硬。
3: 因为自动驾驶看着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汽车，然后速度又很快，但是呢相对来说它决策的这个范围比较少，那就是打方向，
1: 场景比较简单，
3: 对，打方向，加油门，踩刹车，就这几个。但人机机器人比较多，你是动手还是动脚啊？你是动手腕还是动手肘啊？那可能他这个想法就比较多了。那这是第一个，从上游的角度。那中游呢，就是把整个人形机器人进行组装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集成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像我们说的特斯拉呀，包括像宇树啊等等，这些就是在这个环节里面去发力的一些玩家。那么还有就是到下游了，下游就是到各个的应用场景。那这个应用场景呢其实比较多元化，那有好多的方面，比如说像生产

0: 制造。那生产制造的话呢，像有一些像农业的一些采摘啊，汽车的一些装配啊，包括像一些这个生产线上面，你说让它去打螺丝啊，都可以让它进行一个这个运用。第二个呢，就是社会服务。社会服务呢这块的话，像家政啊、物流啊、安保啊等等，这些都是它的这样的很大的一个应用场景。然后还有就是一个特种作业了。特种作业这个是目前来看，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对人替代的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包括像一些深空深海的这种探测啊，像太空作业，还有像一些危险环境的一些作业，包括像一些排爆啊等等这些东西，你让机器人去肯定是要好比一个真人去来得更好一些啊。那这个三大领域，那目前来看的话，这个跑通的不多，但是这三个方向呢都是有一些冒尖的可能能跑通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了。那整个产业链呢有那个几个特点了。第一个特点呢是这种高度的这个集成化，它需要一个集成商加各个零部件厂商，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那这个结构呢非常像这个汽车，而且呢它在整个产业链角度上，它跟汽车也是高度重合的。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像减速器啊，它里面用到的一些轴承啊、一些丝杠啊，它一些传动的一些装置，包括像一些控制键，包括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些像算法的这个角度，它其实可能是需要用这个自动驾驶做一个前置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来去完成。所以它跟汽车是走得比较近的，这也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很多的这个海外的一些龙头，包括像特斯拉，它就是从汽车的起家然后跨过来的。那包括像我们国内有一些做汽车的企业，哎，突然一下他说他做了一个机器人，我们一开始还不相信，还觉得它里面是一个真人扮的，或者他把它的外皮剪开来一看，哦，里面原来真的是个机器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产业链是高度的这样的重合。但是呢，在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站在我们自己 A 股或者我们站在国家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国家现在来看应该是整个供应链体系呢相对来说是已经是比较成熟了。虽然在一些细分的角度啊可能还有一些差距，那这些呢我们其实跟产业内的一些玩家也进行一个聊过，他们说其实差距没有那么大啊，因为有些静态的指标看，无论是什么良率啊、一些精度啊指标，可能跟海外有所差距，但是在这些硬件的角度来说的话，目前我们看下来，其实差距没有那么大，因为他们给到我们一句话，只要你钱给够，我们的指标是可以往上提的啊。那这是能不能做到？
1: 元之间比上年同期大增2到3倍，凯尔达预计今年上半年的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10倍。2026年是人形机器人量产验证和场景落地的关键窗口。从供给端看，特斯拉宇树科技、智源机器人、优必选稳步推进量产节奏。中金公司称，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已经迈入万台级交付规模，国产厂商抢跑交付。今年下半年海外量产线进入拉通阶段，明年进入比肩竞争期。产业核心驱动力将从依托技术想象的主题投资，转变为依托量产进度和实际场景订单的行业价值兑现。关于人形机器人行业的最新数据就是这些，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2: 谢谢朱勇。下面呢，我们再来及时的跟踪一下贵金属的情况，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黄天恒，你好。
3: 好的，主持人。周五国金价震荡收涨，开盘报于4353.09每盎司，盘中最高触及4396.94，最低下探至4310.61，并最终收报于4376.16每盎司。在经济数据方面，美国七月份的零售销售环比下降0.6%，为2025年五月以来最大的单月跌幅，远低于市场预期。宏观事件方面，纽约联储官网更新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14日的一个月操作期内，美联储不会进行任何以管理银行体系准备金为目的的准备金管理购买操作。有分析指出，此举表明美联储认为目前银行体系的准备金缓冲足够，暂时没有必要继续通过购买国库券向金融体系注入更多的准备金。本周美联储将公布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请投资者加以关注。好的，主持人。
2: 谢谢。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市场零距离，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

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评价标准体系，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的汽车芯片质量保障体系方面取得重大制度突破。此次发布的5项标准系统构建了汽车芯片领域机构能力评价体系，既确立了

0: 讲故事，迈入盈利验成色时代，但产品真正走进工厂和家庭仍需时日。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约 1.91 万台，同比增长 272%， 中国厂商占据全球超过 97% 的份额。部分厂商已将入门级产品价格降至3万元以下。多位基金经理均认为，应优先关注上游核心零部件耐产人，同时密切关注具身智能数据的战略价值。汇丰进信基金基金经理韦玉认为，机器人板块在前期回调后，随着事件催化的关注热度提升，有望带动执行器、丝杠、减速器、结构件、视觉传感器等核心零部件与材料的放量预期重估。随着资金投向具身模型与本体研发，量产爬坡或将会把成本、良率与交付节奏的压力传导至供应商，同时也带来机会。长期维度来看，市场最关注的商业闭环得到了验证，四足人形并行，教育科研向行业场景延展，把产业逻辑从估值叙事落实为产业趋势与物理 AI 的实际应用。在板块热度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多位基金经理提醒普通投资者，人形机器人属于科技成长性赛道，天然具备较高波动率，普通投资者应建立合理的收益预期与风险管理框架，避免受短期情绪驱动做出非理性决策。
1: 来关注国际方面，据路透社16号报道，德国经济研究所基于德国央行数据进行了一项测算，显示受美国政府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总额降至43亿欧元，约合50亿美元，是3年以来新低。
2: 测算结果显示，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同比下降近2/3，与2024年同期相比降幅接近80%，为2023年以来最低水平。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美国政府以加征进口关税威胁其贸易伙伴，谋求对美有利的贸易条件。去年7月，美欧达成新贸易协议，内容包括美国将对欧盟输美产品征收15%的关税，欧盟将对美增加6000亿美元投资等。德国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萨米纳表示，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德国企业对美投资便持续走低，在美经营的德国企业将所获利润用于在美再投资，但对投入新资本普遍持观望态度。
1: 当前欧洲汽车产业正加速推进电动化转型，业内人士认为，欧洲汽车产业正在经历生产、投资、产业链等方面的系统性的重组，这一过程不仅关乎欧洲汽车产业的未来格局，也将考验欧洲汽车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
2: 总体来看，欧洲新能源汽车市场正在加速扩大。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欧盟新车注册量同比增长5.7%，纯电动汽车注册量达122.1万辆，市场份额升至20.7%，高于上年同期的15.6%。与此同时，汽油车与柴油车合计市场份额下滑至29.7%，低于去年同期的37.8%。按国别来看，今年上半年，法国、德国的纯电动车注册量分别同比增长62.9%和48%，其中法国汽车市场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电动化势头。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报告显示，纯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在法国本土产量中的占比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量增长尤其明显。2025年，法国生产乘用车101.1万辆。纯电动车和混合动力车占比分别为21.4%和30%。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证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证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升登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

0: 来，先喝点汤吧。
1: 震荡上行收在了3960.19点啊，也算是今天上午的一个次高点。整个的涨幅呢是在0.84%，成交的金额是在7105亿。这个是上证指数今天上午的表现情况。深成指今天早盘同样是高开在14399.20点，此后呢也是出现了这样一个震荡波动，最低呢下探至14348.47点，最高点呢是在14541.01点啊，这个是今天上午的高点。那么收盘呢是收在14534.46点，那么涨幅呢达到了1.26%，成交金额是在7866亿。这个是深成指的表现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业板指数，创业板指数呢今天早盘呢同样呢是高开在3632.78点，此后呢也是出现了这样一个震荡波动，最低呢下探至了3604.17点，最高呢是上摸到了3678.84点。那么上午结束交易之后啊，整个呢是收在3674.68点，涨幅1.33%，这是创业板指数的表现情况。另外呢，我们看一下啊，来看一下科创综指，科创综指今天早盘呢是开在2025.92点。

0: 是持续关注这一些的基本面啊，或是一些公司的数据哈，是不是符合刚才一个憧憬？如果有的话呢，相信他们的。
1: 主持人，谢谢邓宇超啊，马上回到我们上海演播室，我们先来听听胡斌对今天上午盘面的解读。
2: 今天上午的确有所回暖，其实已经承接了上周五，基本上下午尾盘的这种气氛。因为我们看到上周五，其实最终啊，就是很多主要指数都开始回来，特别上证指数抽了一个下影，收了一个下影线啊。总体来说，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是经过8月初的反弹之后，或者修复之后，强劲修复之后，上周是第二周，8月第2周出现了一个调整。但这个调整也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从上证来看，从前期低点就是3741这一带，涨到上周一的高点就是在39760这一带，也涨了200点。也基本上是一个区间，就是从3800一带到4200这个区间的一个中枢了。然后也是碰到一个年线的一个考验，还有就是一些60日均线的一些压制啊，所以出现了技术上的一个调整。那我觉得这也是非常自成的一种走势。那最近我们看到，就是说成交量方面，其实上周的全周的成交平均量大概平均的一个成交量大概在2.34万亿，应该是属于一个。可能还是一个不是特别就是特别大的一个量啊，所以在有时候还会低一点，比方说2.1、2.2，有时候稍微高点。那在这种成交量有限的情况下，实际上轮动就是一个主旋律啊，因为量不大的话呢，就可能只有一两个主线能够在当天所表现，第二天会换到其他的。但总体来说是在一个整体是一个业绩密集的披露期的这么一个背景下，那这种轮动呢，我觉得从表面上来看的确跟成交量受限制有关系啊。另外一方面，它的本质呢实际上是还是之前的一些情绪的一些影响，慢慢是进入到一些业绩的一些确定性的这么一个定价的一个逻辑开始出来。这个我们在上一次就是之前2-3周吧，从7月份泥沙俱下出现大幅下跌的情况下，到后期我们就已经开始提出要关注业绩比较好的这种真龙头。其实今天的观点仍然是如此的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前面可能很多就是只要刚才佳敏提到，之前上周我们也提到，只要沾科技的，不管什么好不好的题材或者好不好的公司都会涨。但是经过下跌之后，只有这些业绩比较好的真龙头，最近的反弹也是比较强劲，最终会有所表现啊。但总体来说，我们就中长期来看，整个 A 股的牛市逻辑是没有这个破坏的。那我觉得延续前两周的观点，我认为是3浪5已经开始上涨，已经开始。那上涨也会有1、2、3、4、5，就是1、3、5是上涨，2、4是调整。所以我觉得上周以来之前的一个调整属于正常的技术性的一个调整过程当中，但是斜率呢可能跟5、6月份不一样。5、6月份是硬科技涨得比较的陡峭，那接下来目前就是一个可能整个行业的宽度会增加，所以整个上涨的斜率会放缓。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市场不宜去过分的一个追高，仍然是结构性的调整是为主的。那上周我们就开始提出建议，大家还是以一个均衡配置为主，而且是3条主线。那这周还是这个观点啊，3条主线，一个的确还是科技为锚。我们看到最近其实上周也是通讯板块也开始走强啊，包括通讯，包括今天的半导体还有存储还是关注的，这些都是中报这个业绩预期兑现比较高的一个环节，作为这个进攻的一个仓位。那这个盾这块呢，其实我觉得是就是在企业出口比较受益的一些电力设备啊，还有创新药啊，去继续关注。另外一块就是低估值的一些防守啊，这个是不变。

0: 能够应用的场景也就越广泛。今天啊，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落地啊，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爆发的这个前夜。在很多企我们能不能把专家脑子里的这些宝贵的经验，用好的技术沉淀到 AI 系统当中，让 AI 系统能够学习并掌握这些专家的技能，从而能够像专家一样去分析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值得研究和探讨的。一旦我们今天的大数据系统能够掌握很多专家脑子当中的这些宝贵的知识和经验的话，那么未来人工智能能够创造价值要多得多，也能够啊大幅度的提升我们人工智能在产业里面落地的应用场景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未来我们的计算机数据技术和我们的脑机接口能够相互协调共同啊扩大市场应用的非常好的方向啊。
1: 下一个问题我们就问一下我们中金公司的，咱们就问跟资本化有关的啊。除了像诺尔康这样的以医疗器械为这个抓手的这些企业以外，其他的这些新兴的它应该以什么样的资本路径或者说一个什么样的资本规划去展现给这个资本市场？
2: 我们是觉得目前来看的话，我们所面临的上市路径哈，基本上不外乎就是几个场所哈，一个是这个以科创板为主的这个 A 股市场，一个是以走香港十八 A 路径为主的这个港股市场，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可以纳斯达克市场为主的这个美股市场哈。我们看到的一个状态呢是可能更多的企业都在谋求这个港股上市啊，是因为港股和 A 股对比下来看呢，它对于这种未盈利的科技型企业哈，未盈利的这个初创公司更 open 一点。我们觉得可能从这个政策的角度，科创板和港股都是一个我们这个资本运作的方向，但是截至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状态，可能还是咱们这种类型的初创企业去香港上市走港股十八 A， 可能这个时间表更明确一些。总的来说，就是咱们的这个细分赛道，我想在座的各位今年都发现就是政策呀、产业呀、资本啊都非常支持啊。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觉得是呈现出一个非常
3: 在帮助这些视障人士真正的恢复光明，恢复有高精度、高清晰度甚至有颜色的这些视觉的感知。所以一个真正的器械能够让它真正的回到一个正常的这个水准的话，我觉得脑机接口就做出了非常大的一个贡献。我觉得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觉得就挺好。
1: 我们看一下陈总对这个问题是怎么回答的。
0: 因为我们达观呢不只是在医疗领域，我们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啊服务于很多很多行业，像工业制造、能源电力、金融等等这些行业。所以呢，我们讲未来和这个更好的生物技术结合以后啊，我把它总结为啊四个字哈，叫心想事成哈。这个我们原来是个祝福的话，但我觉得未来我们 AI 技术和脑机结合以后，我们就能实现心想事成。你如果今天要写一个年终总结，你心里面想一想，那边 AI 系统就帮你写好了。明天你要审核一个报告，可能你没有动手，没有敲键盘，但你 AI 系统接收到信号以后，它就帮你把合同审核好了，该改的地方改完了，帮你在系统里面提交掉了。展望未来，我觉得人工智能和我们的生物技术结合以后能够实现的工作，所以我们叫心想事成哈。
4: 在刚刚的节目里，诺尔康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黄穗认为，现在的脑机接口有着很大的瓶颈，放在解决医疗的问题上的话还是非常的有限，如果能突破这一瓶颈，会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未来可能成为真正的 AGI 和 ASI。达观数据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陈运文表示，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落地已经到了一个爆发的前夜，大数据系统采集的数据越多，带来的应用价值也会越大，未来计算机的数据技术与脑机接口
5: 这个融合的方向，就是脑机接口产业跟机器人产业的融合的方向。所以李总能不能给我们畅想一下如何通过脑机来，
6: 我想如果说通过这样的一些努力啊，那么未来我们就会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促进竞争的、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公平竞争的这样一个市场环境，形成一个比较良好的生态。
4: 在刚刚的节目里，上海大学仿生视觉与内脑智能研究所所长张晓林指出，知识产权法律

0: 存在的意义就是促进新科技的发展和落地和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前是学习别人的阶段，现在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需要创新，才能更好地保护发明人的权利。宇树科技上海办运营总监李斌杰认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已经能做到1:1的实时复刻人类的动作，未来希望用脑机接口控制机器人往释放劳动力、应急救援、帮助特殊人群等方向去努力。上海交通大学凯源法学院教授胡开忠指出，现有的知识产权法里有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的规定，这样的保护规定也是对相关的发明进行保护，通过这样的保护使发明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来促进产业的发展，形成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良好的生态。
1: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行情起伏，板块轮动，有人追涨杀跌，有人却总能站在拐点之前。结构性牛市里，真正的差距不是运气。
0: 未来15-50期，服务消费将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2: 要充分重视服务消费，而这的确就是新的经济增长的一个浪潮。
0: 科创时代，面对已经开始的消费型经济增长新浪潮，中国企业如何才能锻造出世界级的 IP？
3: 在全球化时代的浪潮中，唯有将硬核的科技力量与独特的文化魅力深度融合，才能锻造出真正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品牌。
0: 进博会第8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第一财经再次承办消费分论坛电视专场。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知名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将围绕着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的主题，探究15-50期间中国服务消费发展的新路径。

由商务部主办，第一财经承办的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电视专场分论坛在国家会展中心成功举办。今天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节目呈现的就是本次论坛的精彩内容，主题是十五五中国服务消费发展新路径。今天的节目共有两位嘉宾参与，他们分别是陆明，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叶国富，名创优品集团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今天的第一位出场嘉宾陆明，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他的演讲主题是服务消费，十五五中国经济的新浪潮。精彩的内容即将展开，我们的论坛马上开始。

讲这个话题呢，是从一个比较微观和小的切口来谈中国的消费问题，主要就是要来谈这个服务消费。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今天经济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上。中国将迈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因为我们的人均 GDP 的水平将超过1.4万美元。在中国比较发达的一些地区，其实我们的人均 GDP 往3万的方向跑，实际上已经是中等发达国家的这样一个水平了。那么到了这个阶段以后呢，我认为对于中国经济来讲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我把它称之为我们正在迎接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服务业在 GDP 当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了57%，而就业所占的比重呢在49%。有一些发达地区的一些城市，服务业的 GDP 占比已经超过了60%，甚至像上海已经靠近80%。但其实从中国的经济的结构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的服务业的这个占比啊是偏低的，越是发达的国家呢，它的服务业占比是越高的。那么中国的服务业是怎样一个发展的路径呢？红色的小箭头就是中国的服务业占比随着时间推移也在提高。那么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如果我们提出制造强国，会不会使得这样的一个发展中断呢？在理论上来讲，我们就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的答案是不会的。原因是因为这两点。第一点呢，接下来中国的制造业要强大的话呢，要越来越多的依赖于生产性服务业为制造业的赋能，其中重点就在于科创、研发、设计以及像金融、贸易、航运等等这样一些生产性服务业，还有品牌和消费者的服务。所以越是制造强大，其实生产性服务业在 GDP 当中所占的比重可能进一步的提高。那么另外一个实际上就是消费了。人的消费呢，实际上它是逐渐升级的。在收入比较低的时候呢，我们的消费是吃饱穿暖。然后在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本世纪的25年时间里面，中国居民的消费大量集中在比如说家用电器、汽车啊，还有住房相关的一些消费。但是当接下来我们中国即将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这个行列以后呢，如果居民的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它新增出来的消费在哪里呢？实际上就是服务消费。所以比较确定性的，我想可以下一个判断，在15期间已经更久远的未来，服务消费的这个比重一定是会上升的，服务业的占比也会上升的。有一段时间以来呢，关于中国物价指数的连续的下降啊，引发了一些关于中国经济是否存在通缩风险这样的一些讨论。我个人的观点是，不如用结构性分化来进行概括。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幼托，家里面只要有孩子都要有幼托的需求，幼托的价格一直在上涨的。那么这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其实在中国经济里面是个结构性的问题，我们的制造业可能存在供大于求的问题，而我们在服务业里面实际上存在的是供小于求的问题。这就是中国今天经济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性的机遇。简单也举一点例子，左边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在5一节期间或者11节期间中国旅游的市场的情况，到哪人山人海，这不是一个消费需求不足的一个状况。再比如说我们的电影市场，只要你把好电影拍出来，今年我们非常火爆的哪吒就给你把票房冲到100多亿，接近200亿的这样一个票房，现在在全球的这个电影市场上可以排到票房市场的第5位，就说明我们不是没有需求的，我们关键是供给能不能跟上需求的问题。再比如说苏超非常火爆，是江苏的这个民间体育的赛事，在这个苏超的举办过程当中体现出来了以民间为主体产生了很好的拉动消费的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我来讲讲供给的问题。因为苏超火热了以后呢，在中部某省也在搞本省的足球赛的时候，突然发现在这个省不是每一个城市都有可以举办足球赛的体育场馆，最近在加强建设。这种现象是典型的通缩现象吗？不是的，是有需求啊，是你原来的供给侧的硬件制度政策等等没有很好的抓住我们服务消费的增长点。那这个就是中国今天的经济的状况。那么展望未来，我们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我们不妨来看看发达国家。这张图上给大家看是美国居民的3种消费在消费当中所占的比重，其中呢还有一个竖的这个红色的线，那个位置呢就是人均 GDP 1万美元。在1万美元之前啊，美国的服务消费占比是持续下降的。要理解这件事情非常容易，各位只要回顾一下在过去25年中国走过的路径就知道了。我们挣了钱以后去干什么去了？就是买车买房买家用电器。那么当你去买房买车买家用电器的时候，实际上你的消费的里面的服务消费占比就在往下降。中国今天过了这个阶段了，
中国今天的人均 GDP 达到14000。

美元，正好就是过了这个美国的红色线这个位置。你们可以看到，过了这个红色线以后，美国的服务消费就持续上升，一直上升到今天占到消费的70%。中国今天对应的数据是多少呢？中国对应的数据是46%。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服务消费是相对来说没有充分的释放空间。那未来呢？如果我们对中国的 GDP 增长有信心，如果我们去类比美国的话，那这里面就是一个巨大的增长的空间。青年人，所以这样的一种以生活留人的格局，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对城市。

0: 也看见总体在内地的一些的半导体的板块的表现也蛮好，所以也但是大体总体的一些板块的气氛也看见有一个明显拉上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同样就是看见，因为美国加息的机会在9月份也减少了很多，所以也就是带动一些的资金再度流入到一些科技股。暂时我们会看就是科技的板块在半导体的板块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上扬的幅度，如果持有的投资者还可以继续持有。
1: 港股的黄金股走高，紫金黄金国际、山东黄金等均有不同程度的。
2: 上半年的这个农业的数据呢，刚刚发布。那么上半年我们国内的粮食的产收创了历史新高，是3014亿斤。那么此前呢，也是此前呢一直在3000亿以下。那么今年呢也是首次突破这个关口。那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摩根大通讲到的像战争包括这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通航问题。以及厄尔尼诺天气现象，确实可能会对全球的粮食的一个产量产生影响。但是我觉得对我们国内其实冲击主要来自于来自海外进口的这一部分，比如说像这个大豆产业链包括说这个菜油、豆油相关的一些农产品高度依赖海外进口的这一些，可能会出现这个海外的供给不足，或者说全球的运费上涨。会导致这个粮食进口链的一些粮食的成本上涨，所以呢，我觉得关于粮食危机就是对我们国内的一个粮食产业来看的话，是结构化的要细分去看，更加倾向于在资本市场去关注依赖海外进口的有关的一些这个粮食相关的品种。
1: 所以国际和国内，我们其实要分成两个部分去看待啊。那么一旦全球粮食危机爆发，对于食品通胀的这样的一个传导的效应，又是会是怎样的呢？
2: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也是我们这个国内和国外分两个地方来看。首先呢，就是我们国内其实对这个粮食通胀影响力比较大的像这个小麦和这个稻米，那这个是我们国内最主要的粮食品种。那么我们的自给率呢，其实在95%以上。所以呢，我认为，即便说存在确实全球粮食涨价的一个可能性，但是它对我们国内的主要的粮食品类的影响是有限的，也就是对我们总体的一个通胀数据影响并不会很大。包括说我们看今年上半年国内的这个 CPI 数据基本上从1月份到7月份，CPI 最高的时候呢，是单月相比去年同期是1.3%的增速。那么大部分时间呢，在1%左右，甚至呢，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比较低的月份呢，CPI 的一个增速只有0.2、0.3%，说明我们国内呢，其实出现大规模通胀的一个客观的宏观因子，也并不存在。那么对粮食的基本盘而言，我觉得主要还是在这个猪肉，包括说稻米、小麦这些核心的农产品。那么这些品种的国内的供应情况没有出现大的变化，那么就是。构成 CPI 影响的主要因子，它就没有出现大的变化。所以呢，也就不太可能在国内出现全面的这个通胀的一个压力。
1: 那刚才您说到了这个，如果这个危机一旦爆发的话，可能就是出口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可能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那除此之外，您觉得我国的这个农业的这样的一个产业还有哪些细分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3: 产品从产业端看，板块内品种换代趋势明确，中穗密植成长突破，相关标的值得关注。此外，关注转基因实际成交价格、利润分配和新季扩繁制种等逐步确认后行业公司成长性和兑现时间，板块投资潜力值得期待。太平洋证券在粮食种植行业深度中分析，我国粮食产业市场规模庞大，种业是产业中的芯片赛道，占据产业的核心地位，粮价底部企稳上行，粮食产业景气触底向上，生物育种产业化提速，种业高溢价产品渗透率快速提升。所以粮食种植板块动态 PE 处于底部区间，给予看好评级，种子板块动态 PE 处于历史中位，但行业景气底部反转动力增强，也给予看好评级。个股方面，种植板块重点推荐苏肯农发，种子板块重点推荐登海种业等。华鑫证券在农林牧渔行业专题报告中提到，2026年玉米和豆粕整体供大于求，但供给边际收窄，预计全年豆粕和玉米价格微涨，带动饲料价格上涨。在猪价低迷、成本上行的双重压力下，具备行业第一梯队成本控制能力、稳健资金实力的龙头企业更具穿越周期的能力，

0: 周期底部优选配置方向。
1: 今年上半年呢，我国农业农村经济运行
2: 从而推升这样的一个局部的供需失衡情况进一步加剧。那么刚才也讲到这个化肥这一块呢，它其实一方面受到这个化肥的一个成本端国际油价如果是长期居高不下，那么化肥本身的成本它就会增加，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航运的成本会推动。然后农机呢，我觉得是我们现在国内农业这个趋势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个过程，就是我国的农业人口也确确实实在减少，而且农村的适龄的劳动力的人口也是在减少，那么农业的一个自动化呢，它也是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趋势。所以呢，就我觉得整个投资机会呢，从农业板块看下来，我们要去寻找有增长的方向，大概就是进口端，然后呢，化肥和农机，总人口其实下滑的速度并不算很快。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我们人均的这个猪肉的一个食用量呢，其实未来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空间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整个猪肉的供需相比其他的这个消费的供需局面呢，应该在未来扭转的概率会更早一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本身猪肉呢在 CPI 数据里面占比也比较高，那么我们从政策层面想推动 CPI 回暖的话，我觉得猪肉呢可能是政策发力的一个方向。当然短期而言的话，其实我此前去菜市场买猪肉问过这个猪肉的这个商家，然后呢聊的时候，大概今年四月份的时候聊一下这个猪肉价格最近反弹了一下，你怎么看呢？他说今年中秋节之前呢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涨幅，但是呢中秋节之后有可能会涨一下因为我们这个猪肉呢它其实来讲也有周期性那么我觉得对这个周期最了解的还是在一线的这个企业以及这个供应链当中的一些商铺商贩，他们对这个其实了解我觉得有可能会比我们更清楚所以呢我得到这样一个信息，再结合整体一个产业政策以及猪肉板块当下的估值和猪企目前的一个状态来看的话，其实呢我觉得最起码处在一个长波的筑底周期当中。
1: 那关于这个农业板块的细分赛道，其实之前您也提到了比较看好像这个种业包括化肥还有农机产品等等那么在选股方面呢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标准吗？
2: 选股呢我觉得首先呢我们要找，就是大家如果做短线的话，首先要找短期有催化因子的行业那么在有催化因子的行业当中去找技术形态相对比较好的业绩相对比较稳健的公司那我觉得好行业好因子，然后再找好公司，然后好公司看完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看一看这家公司当下的股价的运行格局是不是呈现量价齐升，站在多条均线上方，是不是大资金明显流入那么如果呈现这样的一个态势，刚好呢股价又不是已经连续涨了很多，而是底部呈现这种往上突破的资金流入的一个态势的这一类的公司呢，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标的。那么通常呢选股在实战交易的时候呢，我给我们很多这个股民朋友的一个建议呢，就是从上到下，但是要每一步都很细致，最后再找这个切入点的时候要
1: 小程序进入到会员专栏即可以获取会员权益。好，接着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企业级 AI 的商业化的进度大致竞争
0: 流水线上即将下线的是上市公司万和电器将要推出的自主创新的新品，一款厚度只有99毫米的燃气热水器。公司表示，随着全屋整装消费趋势的持续渗透，家电与家居空间的一体化适配会成为厨卫市场的核心增长方向，消费者需求会更多的向智能化、美学化、低碳化迭代升级。另一方面，上市公司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技术创新寻找到市场增量的突破口，为存量时代的家电品类创新和产业升级探索全新的路径。
3: 整个行业会经历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那我们也感觉到整个环境的给我们的那种压力，开源也是正确的事情。那像新品的推出啊，市场的一些开拓啊，这些动作还是应该做的，还是要做。
0: 上市公司方面表示，正在全面推进从单一产品供应商战略转型为综合解决方案提供者，既要开源，也就是通过产品驱动、效率增长、数字赋能来夯实竞争力，也要节流，那就是通过降低成本提升盈利能力。
3: 首先就是提高效率， 其实我们现在在

0: 内容的生成啊，在服务上面啊，我们都有用到 AI 的一个工具，尽量的用工具去提高效率啊。
1: 而从整个行业来说，厨卫市场已经彻底告别了高速扩张周期。来自奥维云网的监测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厨卫家电整体零售额同比下滑了 10%。随着三四线城市新房装修需求大幅萎缩，低价行业入局者增多，产品同质化严重，市场全面进入存量博弈阶段。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资讯，把时间交给伊可。你好，伊可。
3: 好的。
4: 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将于8月22日。
2: 深圳请到的是徐传豹，上海请到的是宋正浩，三位好。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半导体板块强势上涨，后市能否王者归来呢？今天我们看到在市场之上呢，半导体板块是强势反弹，在全市场当中呢涨幅居前。来看一下目前这个板块的一个表现情况啊，是上涨4.37%。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北京的邢先生啊，您觉得半导体板块的上涨背后的驱动因素主要有哪些呢？
5: 好的，那么对于当前的这个半导体板块啊，还是来自于全球 AR 算力的这种发展啊，以及呢国产替代啊这样的一些主导性的方向。那么另外来看呢，就是市场对于这个像芯片、半导体这些硬科技的品种，在经过阶段性下跌之后呢，市场给予的这个预期呢是相对比较高，而且呢，在这个中报披露当中啊，那么不少一些科技类品种，特别是硬科技，包括一些像存储像芯片这样的，还有封装这样的一些品种呢，
6: 占了一个峰位之上。如果我们看到这个 TTM 的一个市盈率的整体的一个水平呢，应该也有50多倍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我们认为呢，除了这个需求的增长以外呢，还有这个国产替代，因为海外的一些高端的半导体目前对于我们呢是给予严格的一些限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国家呢必须要发展自主可控和国产替代，所以和半导体相关的一些板块，比如说半导体设备、半导体材料以及上游的一些这种金属等等呢，也是有比较好的表现。所以我认为虽然从这个估值来看相对偏高，但是考虑到目前的成长性呢，我认为这个估值呢其实还是有继续提升的空间，建议投资者在这些板块处于上升趋势的时候仍然可以继续的关注。主持人，
2: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宋先生啊，就这个基本面的情况来看，您觉得半导体这个板块它基本面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7: 它是这样的，因为经过一段时间的消化整固和高位上的一个调整那目前来看的话，虽然它整体估值并不能说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低的一个位置，但是和2个月、3个月之前相比的话，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回调那这种回调呢，无论是从价格上还是从市场情绪上，是有了一定的沉淀。那么相应的这个有一些这个资金呢也是有所流出。那么到现在为止呢，重新可能又随着一些海外对于半导体的这个估值的看法和未来的这个资本支出也好，或者说是美元汇率的这个变化，其实没有像大家一样的就是马上会进行一个加息，那么所以大家对它的预期呢重新会有一个回升温度上的一个回升所以至少目前来看的话，头部的一些这个半导体公司可能重新具备了一些这个重新反弹或者说走强的一些可能是动量，可能是其他的一个因素在做一个估值上的一个修复那当然随着时间推移，我们认为呢这个半导体的行业就是像之前一样，是整个行业都这个高歌猛进的这种状态，可能会不那么简单的就重演更多的可能就是说有明确具备这个竞争优势或者说全球化竞争优势，这企业可能还有一定的这个反弹的一个预期比如说板块整体，比如说像之前高点一样的回到6月份之前的高点全部创出新高的话，我觉得难度还是比较大但是部分公司来看的话，可能在这轮的过程当中会得到比较大的这样一个修复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更考验大家就是在这轮的反弹过程当中能不能 挑到啊有明确这个利好或者产业优势的这些个股啊，比如说在未来的生产。

0: 链的链条上的重构上啊，有更明显的这个占比会提升的这些公司，可能会更进一步的受益。
1: 嗯，那八月四号以来的这一部分的这波反弹，您觉得大概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0: 我觉得从这个半导体的持续度来看的话，像今天我们依然看到有些半导体板块是更走强的，而上周来看的话，它是有一定轮动的一个效应，就是比如说有其他周期类的品种，或者说其他甚至于创新药的品种涨的话，它可能会没有那么强，但今天来看的话，它相应的是处在所有板块当中比较靠前的这个位置的，等于是它是作为这个进攻的这个先锋部队或者是主力部队来做的。那未来一段时间呢，如果延续这个势头，可能在整个八月的下旬依然可能会延续这样比较好的一个势头啊。像今天这样比较强的话，可能两到三个交易日和其他板块我们先做一个对照。那么之前也有啊，比如说医药涨两天，或者说是航空航天涨两天，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也有可能会涨两天，然后它慢慢把这个热度推下去，这是一种可能性。那如果这一轮它如果涨了两天没有别的行业顶上来，那么我们之前说的这一轮的这个轮动可能先是大家都比较平均的，就看看谁能够潜力更大，或者说吸收的这个资金信心可能更足，它有可能会打破这种常规，可能重新变成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持续比较长的这样一个反弹板块，大概两到三个交易日可以验证这一点。
1: 嗯，
0: 先把它当成就是每一个板块都可能轮到两三个交易日来轮动性的普涨，等到这个时间过去以后，它如果还是强，那么我们认为呢，就有些资金可能并不急于在这两三天当中获利了结，可能会有更大的这个反弹周期在。
1: 嗯，
0: 所以我们随着观察可以再判断这个框架是否会被突破，还是说又回归到原来的这个轮动的过程。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北京的邢先生啊，二级市场上如果要布局半导体板块的话，您看好其中的哪些细分赛道呢？
2: 好的，那么对半导体板块来讲的话，现在市场所更多的看点呢，就是在之前经过充分下跌之后，那么给予的这个热度呢，还是偏向这个半导体行业当中的一些细分的这个领域的品种。那现在来看呢，就是单独从整个的一个半导体来看呢，无论是从这个芯片、集成电路还有这个像封装封测这系列当中的话，可能还是有它的一个轮动性。那至少我们会看到半导体整个的一个表现它有一定的交叉性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行业当中的话比方说像这个半导体它的所含的有集成电路有其他的一些封装等等，那么这里边呢就是属于产生
0: 价格也比较低的，它可能在全球的竞争当中会有一些价格优势。
1: 嗯，好，非常感谢三位的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市场辩论会，接着呢让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是文燕，在上海向你问候。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是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戏、影视院线、电视广播、医药商业、股份制银行、煤炭开采、旅游零售、动物保健，有这些细分方向是下跌的，其他的相关的板块都是有所上涨。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亚太市场的表现。今天的亚太市场也是上涨为主哈。那今天韩国综指休市，日经指数呢上涨0.74%，恒生科技指数上涨1.61%，最新报25520点，国企指数上涨1.52%，红筹指数上涨0.99%，恒生科技指数上涨1.91%。好，那下面呢，我们就邀请三地嘉宾。

0: 指数今天均呈现出了一个放量上行的状态。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体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节奏。那整体市场当中今天能够给出的一个反弹，包括一个状态，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齐涨的格局。今天大部分的个股和标的都呈现出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上涨的家数是明显大于下跌的家数。而从全天市场给出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来看啊，有一些比较好的现象。我们看到今天科技方向是一马当先，那上午的半导体，下午的光模块，整体走的其实是非常不错的。而在这个背景之下，以前科技方向只要涨，剩下的其他方向啊都是一个相对偏弱的状态。但是在今天这个反弹过程当中，或者说步入到八月份市场反弹过程当中，比较明显的是市场更加偏均衡一些。啊，你主线上来说肯定还是科技，但其他方向，比如说以 CXO 为代表的医药方向，已然从之前仅仅是创新药的轮动扩散到整个大医药方向。啊，比如说底部的一些这个消费当中一些极个别的品种啊，也能够走出一定的市场的连贯性的反弹。而在科技方向当中，前期能够受到市场资金确认的一些龙头标的，也都在底部阶段性底部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市场的反弹。上周市场犹豫的主要的点是因为主板反弹到了一定的这个压力位，双创也在一定压力位，各大科技的龙头在这一波反弹过程当中都在压力位上。那今天明显走出是一个突破的状态啊，我们不管说这个突破之后市场会不会有所回踩，但这个突破至少是一个强势的方向选择。那么步入到八月的中下旬的市场交易日开始了，能不能够继续性的延续反弹呢？反弹再往上怎么看呢？节奏上和上半旬来比较有没有发生变化呢？我们在操作上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留言平台和我们来聊聊您对于当下市场的看法。指数接下来怎么看，方向怎么看，操作上怎么看，我们等会儿也会选取精选的留言和两位嘉宾来进行实时的互动。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张新硕和姚中元，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新硕啊。新硕，步入八月份其实你是坚定看反弹的，而且在这个反弹过程当中提到两个线啊，一个是科技，一个是药。我们不说这个其他方向，但
1: 为什么我们要确认这个数据？我觉得市场依然还是在加杠杆的方向，就是两融基本上是加在了双创，一个是科创板的半导体，一个是创业板的光模块，是这一波两融加仓的主要方向。那我们梳理下来之后，我觉得接下来的局势比较明朗的原因来自于以下。第一个，指数本身的突破包括放量的突破是对上周一个横盘的确认，就是横盘结束，接下来我要展开新的行情。第二个的话，两融持续的加仓依然还是看好双创的方向。第三个，整个全球环境来看流动性偏宽松，纳斯达克和这一个飞升半导体的话其实都在新高的位置，那今天估计 A 股这种表现也会带动他们往上涨一涨，是吧，创个新高。那接下来的话大家可能科技股继续往上走。另外一点的话，其实周末的时候无论是南亚的涨价还是 SK 海力士对未来整个存储的展望，甚至包括 AI 公司的这个营收的大幅预增，都指向整个科技尤其是 AI 方向的这个景气度依然没有改变。最后的话我们可能还要再补充一点的是，就是现在场内的这一个资金啊，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买入的时候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增量，因为八月份批的大概20多家公募产品，很多的方向其实就是投资于科技。我觉得既是代表了这个科技更容易获得基金公司的青睐，也代表着科技其实本身迎来了增量资金。其实我觉得这些因素叠加之下的话，短期内看一个反弹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
0: 好，再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有朋友说小玉一会儿说说半导体板块啊，也有这

0: 光刻环节，我们渗透率突破，比如说20%或者30%，那个时间点的话，我可能都比较担心半导体见高点了。但是那个点位的话，你3-5年之内可能看不到。所以我觉得整个的市场空间放在 A 股的科技也好，高端制造也好，都是比较算是独特的一个行业。
1: 那之后还会是之前波澜壮阔的主升浪的走法吗？还是说节奏上发生改变？
0: 我觉得半导体里面有很多公司都没有反应啊，比如说大家可能觉得寒武纪已经涨完之后，科创板没有什么好涨的了。
1: 嗯。
0: 但实际上，科创板最应该涨的中芯国际一直都没有怎么涨。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机会蛮大的。另外的话，设备这个行业也是同样的情况，就是很多设备的公司，大家可能觉得3-5千亿已经很高了，但是你要知道，基于我们这边的半导体的市占率，再叠加他们的行业的增速，不出几个万亿的公司，我觉得半导体都很难说这个设备行业到了一个高点。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零部件，就我说很多行业的细分渗透率他们根本就没有超过10%，那这个的增速其实会更快啊。零部件的行业也是这个情况，当然材料更是如此，因为像光刻胶这种东西的话，你没有光刻机你就谈不到有光刻胶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些行业的这个增长空间都非常的巨大。
1: 嗯，好，我们有观众说硕哥是半导体最后一个多头，其实还相对来说，新硕对于整个半导体这块投资逻辑确实坚持了比较长的时间啊。从前面这一波市场的一个大幅的上涨到现在，看的这个细分方向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坚定的。也欢迎您通过我们有看头的 APP 来支持一下我们张新硕走进半导体新时代的课程。好，我们再把时间给到中原。中原，你刚说的是整体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我们来聊聊当下。不可能大家当下不做的啊，就是可能人家觉得说，哎，我一年我就做2到3次比较确定性的机会，但是大部分的投资者还是希望能够不离开市场。那么怎么样在不离开市场的情况之下选择一些好的方向呢？
2: 其实我是属于偏就是说不是那种很激进型的啊，因为大多数的时候呢，我会跟大家去讲，哦，有些地方人多的地方呢，我不太建议去。那么相对来讲，科技主线呢，我肯定还是比较坚定的。几个逻辑因素啊，第一个呢，我们在今年的上个月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大型的那个券商的应该说报告会当中呢，也是研究员也是说了几句话，就是未来的3年当中依然是 AI 的时代，这一点不变。那么 AI 的话呢，现在大家都看到了，上游
1: 已经开始有些联动性，包括这个龙头药明，最近其实走得挺波澜壮阔的。
0: 我觉得就是 AI 的，我不是那个医药的话，其实本质上是 AI。就这一波起来的行情，很大因素也是和 AI 相关。最早的时候，其实七月初 CIO 开始反弹，我当时给大家讲，我说 CIO 是走他自己的逻辑。然后走到8月初的时候 ，AI 在这个位置一根就是上上周五一根阳线之后再加速，这里的话其实是讲另外一个故事，叫 AI for Science。
1: 对，
0: 当然这个因为比较绕口啊，其实你可以说是 AI 制药，就是。因为医药行业双十定律嘛，10年10亿的研发，你可以通过使用 AI 的技术加快这个速度，减少这个费用。我觉得这个行业最大的空间在于，因为 AI 之前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写代码，你写代码这个场景是由互联网大厂为这个费用付费的，所以说这些企业才能够拿到钱。那么你下一个场景的话，你需要同样有规模的大厂为你使用这个 AI 工具付费，谁有这个市场空间，谁有这个付费能力。那纵观全球的话，除了硅谷之外的话，可能就是大量的医药集团，像辉瑞、阿斯利康、诺和诺德这些企业，也是大市值的公司。这些大市值的公司为了 AI 加速创新药的过程，可以付费。这个付费的场景，我觉得可能会比这个编程的场景相对来弱一点，因为科技股相当于更有钱嘛。但是仅次于科技股的，其实就是医药股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全球其实是在就是所谓的 AI for Science 下面找一个最有付费能力的甲方客户，就是制药公司。
3: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4: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5: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6: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7: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8: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9: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10: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11: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宴，
1: 是比较合理的，也是资源充分利用的。大家使用呢分这么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主要是个人对他日常工作的一个辅助作用，完成日常的文件的起草啊，邮件的回复啊，目标是对象是个人，工作范畴呢是那些日常的 routine。 Level 2的呢是针对产品和流程的，就 AI 已经嵌入到你这个产品当中去了，这个也是比较多的，比广泛用了，但是我们中国的银行业呢还稍微落偏落一点。第三类呢是用 AI 对你整个企业的架构进行大规模的这个调整改革了，企业级变化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 Anthropic， 以前一个新科技公司到一家企业来做这个系统架构的设计，给你访谈很多，形成巨大无比的文档，说安斯洛比克你访谈，然后咨询完了以后，就认为你很多很多很多工作都可以用 Agent 代替了。等他离开的时候，整个公司已经把他从1000人裁成200人了，也能正常运行。所以这种对企业架构的完整性的颠覆啊，未来都会发生的。我们交流过程当中啊，他们有这么三个 force 的原则啊，对推动 AI 在金融业当中是比较有效的。他第一个 first draft principle， 当我第一个文稿起草你的时候，一定要用 AI。 我们上海分行呢，我们自己试图要争取在
2: 信数语集加可解释的模型策略加可控的任务规划去乘以一个基础大模型等于肯落地的金融值 AI 应用。首先是
3: 客观的去看待它， AI 确实在体效，我认为主要是在数据的发现和具体的执行这些方面，它是有应该是革命性的一个变化。标准化程度很高的工作，那可能是指数级的这个效率的提升，百倍甚至千倍都有可能。但是呢，人作为这个主导者的情形还没有改变，要能指挥，告诉他做什么，给他提问题，给他去拉通信息做判断，什么样的信息可以采纳，什么样的决策可以做，都得担责任。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AI 就一定是一个辅助的一个点。数据不会让银行更保守，因为当它有这样能够指方向做判断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十五五期间，中国形成提振消费政策合力，大格局的着力点在哪里？
2: 真正的从收入分配，真正的从财富格局以及我们的保障体系上面做文章。
1: 提振消费的举措将如何助推中国的经济发展？
3: I think in 5 years you'll see a Chinese economy that's higher income, better balanced with respect to, you know, the components of aggregate demand.
1: 金博会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第一财经再次承办消费分论坛电视专场。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知名经济学家、诺奖获得者将围绕着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的主题，提出中国未来5年提振消费政策破局的新思考。

0: 由商务部主办、第一财经承办的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电视专场分论坛在国家会展中心成功举办。今天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节目呈现的就是本次论坛的精彩内容，主题是十五五中国提振消费政策破局的新思考。今天的节目共有两位嘉宾参与，他们分别是刘元春，上海财经大学校长，迈克尔·斯宾塞，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经济学荣誉退休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今天的第一位出场嘉宾刘元春，上海财经大学校长、经济学家，他的演讲主题是扩消费的短期与中期政策选择。精彩的内容即将展开，我们的论坛马上开始。
1: 我们目前对于中国所面临的消费问题，到底哪些是真问题，哪些是假问题？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会发现我们一直呈现出高储蓄高投资相对较低的消费率的这种格局。那么为什么过去我们能够创造高速增长的奇迹，大家并没有对我们储蓄率高达40%几有过多的维持？所以这里面就需要我们把消费真正面临的问题是什么要梳理出来。所以因此我们就会看到，从中期的战略，我们的确要从过去高投资高出口两头在外的物业的这一个投资的稳定上面必须要加码进行实施。所以因此我认为，就是说目前我们在消费政策上总体方向是没有问题的，特别是今年3月份所出台的相应的这一个促消费一揽子这一个行动方案，那么是非常正确。当然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建议书里面所提出的这一个第三方面的战略决策，那么扩消费行动，那么这里面的一些定位也是，当然我刚才已经讲了，第一，短期刺激还是可以加码的，第二个就是中长期的一些布局需要我们进行结构性的改革方案来进行系统性的支持。因此我们从中期和短期的这个角度来进行分析，给出不同的这一个方案，那么这种方案的组合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消费政策的这样的一种格局。谢谢大家。
0: 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节目呈现的是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

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分论坛电视专场的精彩内容，主题是“十五五中国提振消费政策破局的新思考”。在刚刚的节目中，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认为，消费率过低不等于消费不足。中国居民消费率过低的核心原因有多方面，边际消费倾向降低是其中之一，但并非关键。而居民消费偏低很重要的因素是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过低。对于十五五期间如何扩消费，刘元春给出了七个建议：一、需要关注消费不足的问题和消费修复；二、消费修复关键在于收入资产与信心的修复；三、要兼顾逆周期政策与中期结构性政策，不同阶段要以不同的主体为主；四、耐用品消费和新型消费的促进有待进一步修正，需更加精准；五、以惠民生、扩消费为着力点来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六、稳消费、稳就业、稳产业、稳经济主体很重要，应加码稳定房地产及服务业投资；七、短期

0: bit of a distraction. In other words, stabilization of the real estate sector, the financial sector that's related to it, restoring confidence and momentum are sort of significantly more important than whatever, you know, impacts the tariffs are having. The thing you want to avoid, if you can, is damage to the household balance sheets, because that's very hard to fix.
1: 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2: 行情起伏，板块轮动，有人追涨杀跌，有人却总能站在拐点之前。结构性牛市里，真正的差距不是运气，是方法。
3: 很多人问我怎么在这个市场上活得久赚得稳，我的答案很简单，先看懂资金定价规律再谈买卖。
2: 居磊，第一财经人气嘉宾，北京富士华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投资总监，擅长拐点识别、基本面趋势交易，捕捉主线大牛股。
3: 我擅长基本面趋势交易，在拐点处布局，在主线上坚持。抄底绝非盲目出手，而是行业长期价值与市场情绪拐点的双重验证。真正的机会永远藏在被反复验证的逻辑里。
2: 居磊2026-2027最新年课，把握结构性牛市机遇，重磅上线，拆解行情底层逻辑，精准锁定长线优质赛道，区分短线套利与中长期趋势持仓，量能变化匹配专属策略。
3: 我给学员定了三条铁律：不碰年线下方个股，不做无量冷门标的，不跟下行趋势板块，管住风险，收益才会有增值。
2: 课程包含图文加视频多维学习体系、零基础入门书单、 AI 工具辅助教学，还有可直接落地的止盈实操方法。每周二、三、五持续更新，陪你走完全年行情。
3: 我是居磊，拐点时机会，主线抓红利，铁律守本金，不靠运气，只做有逻辑的交易。
2: 扫描二维码下载有看头，订阅课程上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
4: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1: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科技的角度来看，这是否意味着新一波的上升趋势已经在得到确认了？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三位嘉宾分别是蔡玲玲、王荣奎还有陈文，欢迎三位。那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在节目当中共同来探讨的话题。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政策方面。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到7月啊，整体呢我国民经济保持总体的平稳，那对于经济的一个预期，稍后呢我们让琳琳来做一个展望。指数层面上今天全线放量反弹，新的上升趋势开启了吗？在市场脉络方面，我们关注一下算力硬件。今天算力硬件大反弹，尤其是长鑫市值创了新高。那哪些细分还可以重点关注？药明康德创了历史。
1: 首先我们看到几个信号，今天我想表达的就是说大盘初步具备中线向上的这种行情机会。一方面呢，就是大家首先看到的技术层面上，首先在技术层面上就是

经过创业板和双创的这个7月份的这个一波，包括整个科技股的大幅的一个回调，到现在我们从国际市场来看，我们还没有明显的就是达到修复的状态啊。其他的市场，尤其是北美市场啊，它的科技股已经修复向上了，所以这是从技术层面来说啊，经过大幅下跌之后啊，一段时间的缩量，包括这段时期这个市场筹码也是进入稳定状态。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注意到，其实这段时期最容易判断的数据就是两融，从3万亿一直到2.7万亿，甚至到了2.6万亿，那毕竟呢这一阶段，那现在开始又走稳了，甚至还有所回升，这意味着就是市场有之前的这个悲观情绪转向于什么，就是偏软，愿意买股票，或者说在这段时期应该来说成交量也保持配合的。虽然说今天高一点，明天低点，但大致是在这个平均范围之内，也就是市场也逐渐进入了稳定回暖的一个时期。今天呢，这个普涨不像以前的存量博弈，而且呢带有增量的这个性质，而且呢这是比较难得的。第三点呢，就是说大家注意到，其实新的结构正在形成啊。这段时期尤其科技股经过大跌之后，市场开始在寻找反弹的这个结构性主线啊。这个从医药到现在。新的几个主线就是随着这个英伟达的这个CPU， 包括我们谷歌以及像我们国内大厂的 NPU 路线的，尤其 CPU 量产NPU 也开始落地，那么这个。

0: 大盘很合适在秋季展开一波金秋的这种一种行情。
1: 好，就是刚才王荣奎是说到，如果有新的主线，对吧？包括整个市场的这个可能短期的大家还不确定的反转，慢慢的就会形成，是吧？啊，那来看看常老师怎么看这个反弹趋势的，是进一步的打开了，延续了吗？
2: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呢，就从前面2周啊，筑底反弹，然后温和的一个逐步修复的过程呢，其实到现在还是一个延续的一个过程当中。那总体上来讲，今天的盘面呢，我觉得进一步的，说明市场在情绪方面，在心态方面，在资金的活跃度方面，我觉得都回归到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水平。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指数的反弹，并没有出现那种结构性的分化，不是说这边强就是那边弱，而是总体一个集体的共振的一个反弹。基本上我们看到双创这边都达到3%左右，那么主板这边呢也1.5%左右也都有，那么从指数层面上基本上是算是一个小中中阳线的一个水平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这是在一个相对
3: 吧，就是说超跌反弹之后，你那越往上可能是难度越大吧。
1: 好，那王荣奎再来说说双创啊。其实整个从指数的涨幅来讲，双创是偏落后的，落后上证，然后当然它更落后微盘。那今天科技，尤其是一些大票也开始动了，所以接下来双创会引领这个市场，或者说后来居上吗？
0: 后来居上，因为其实刚才前面您讲的这些关于，我还是说科技吧。
1: 就筹码结构的
0: 其实，在
1: 问
0: 上
1: 题。
0: 周四之前，甚至周五，大家对于这个科技股的反弹是持中性的，也就是反弹搞一下就差不多了，这是很多人。但市场会发现什么呢？在经过研究和讨论之后，会发现什么呢？就是大光，就是当然我不知道该不该讲啊，大光是有所减仓，但是就是我今天讲的重点，就是光互联往上调了。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它是你看每一次行情，科技股的行情，它的结构是不同的。你看去年我有讲的，去年的一本光模块，今年上后来我在10月份、12月份的
1: 没有说跷跷板的效应，但是接下来会不会有哪些方向可能有更大的超额收益，该怎么去把握机会？一会儿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
4: 浪整理，资金是明显的横盘建仓，今天股价也有非常亮眼的表现，并且这家公司上半年的业绩也是有望迎来非常明显的高增长。那么像这样的一些公司的话，今天我都是放在了我们这一份清单里面。如果大家感兴趣，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免费的领取，助力大家在接下来 A 股上涨过程当中有一个助力的机会，为明天的开盘做好充分的应对。好的，那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

比方我们看这个案例，目前它的市值不足50亿，中报净利润预增多少？10倍以上，而且它还是什么磷化铟的一个关键卡位的半导体材料的一个龙头公司，而它的半导体靶材已经进入到了国产先进封装载板的一个龙头月亚半导体以及 SK 海力士。可以说，它未来是深度绑定并且受益于 AI 发展。同时呢，子公司高纯英。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00，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我们今天请来的三位嘉宾。那我们今天周一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信源基金的余力，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居磊，欢迎您，市场分析师刘星，欢迎您。这一时段也欢迎您通过有看头视频号，包括我们的投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先来复盘周一的交易情况。今天 A 股单边上行，上证指数临近了4000点的关口，双创指数双双上涨超过3%，全市场超过4300只个股上涨，成交最终达到2.4万亿元，环比放量了2400多亿。从盘面上来看呢，算力硬件再度爆发，像半导体、光通讯、上游材料集体拉升，农产品今天表现也相对的活跃。而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白酒、影视、游戏板块相对走弱。我们整体来看呢，上证指数能不能在这儿有效的突破4000点，还有就是科技赛道在全线普涨之后，我们说是加仓去追呢，还是说在这儿要做一个见好就收的获利了结。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享。好，我们先来问问居老师。居老师，从这两天的情况来看，好像今天势头还不错啊，那上证是往4000点的这个关口去了，那双创指数也在加速。
1: 对，
0: 那这两个分支的方向来看，一个能冲破4000点往上再走走吗？还有双创这一块，他们今天的加速，我们后续怎么去分析？
1: 那我们分两块来讲，第一个先说上证指数。上证指数呢，上方有个缺口，就3995点。那么正常来讲呢，按照市场的惯性呢，明天就要去冲击这个上方的这个缺口了。那么一旦冲击到这个缺口，我觉得也就临近4000点。只要4000点这个整数关口，我觉得比较难一蹴而就，或者说比较难说可能马上就一下子突破，更多的可能还是需要有这个冲高以后的震荡消化吧。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今天大家看到了，其实整体市场的成交量来到了2.38万亿吧，就2.4万亿不到。那么也就是说，明天如果市场还要维持一个相对比较强势的震荡上行，那整体市场还需要补量。那个。

从我这边的一些量能的观察，还有筹码结构的观察来说的话，我觉得我的解释或者说我的认知是，3900到4000的这个100点，其实是一个筹码的真空区，就是我对这个一百点的这个定义是筹码的真空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真的是七月份这波硬科技下跌受不了的资金，比如说有些这个杠杆盘，让融资盘当时介入这个通信跟电子的融资的这个介入率非常高，他们受不了，基本上都在3900以下去出清了。然后呢，那些比如说负债端稳定的那些资金的这种赎回压力小的那些资管盘，那些资金它基本上呢它也能够忍受住这个3900到4000点的这一波100点，所以它能忍得住的话呢，等于这个100点又没有到达它的一些要止盈兑现的那个点位。所以我这样说大家应该能够理解啊，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3900以下那些不得不出清的资金已经出清了，而4000点以上又存在的就是说大家普遍觉得谈到更高他可能会去考虑止盈，所以这个100点的话呢，其实它处在一个筹码的真空区。所以这个真空区的话呢，只要前期出去的资金回流回来一点点，它可能就用一个比较不是那么大的量能，就会导致雨露均沾。所以我觉得这两天啊，其实就是这个2.4万亿包括2.5万亿下面的量能能托起今天这个涨幅，核心还是这个100点整个的这个卖压其实是不大的，也就是说这个当中是筹码的真空期。这里做一下我对筹码结构的一个解读。那么回到这个市场，是不是一直2.5万亿就能够维持下去呢？我觉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想从这个924行情走到现在，大家有一点看得非常明白，就是从当时924行情前的3000点以下到现在最高到4300点，这个过程当中整个市场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正比关系，就是越往上需要的量能越足啊，这点我想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就是说也是根据换手率啊，我以前讲过的一个公式叫换手率等于成交量除以总市值，我根据换手率来反推。我个人觉得现在是在3900多点啊，临近4000点，年初也不过就是4000点，要往4100冲还是需要3万亿的量能，然后年内的这个高点4200以上还是需要3.5万亿的量能啊，这个观点我目前也是保持不变。所以说如果说你一直维持在2.5万亿以下的量能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市场雨露均沾这四个字也只能发生在4000点以下啊。所以说4000点以上往4100冲，往4200冲的话，量能的级别是会出现明显放大才做得到的。所以这个是关于成交量的一个观点。那么既然是2.5万亿以下，我们看行情的话都是在什么量能状态下才会出现什么样的这个对应的事情啊。那么我想如果接下来大家每天看到的还是在一个2到2.5万亿这个区间的话，那么这个市场我觉得你不用怀疑，就是四个字，存量博弈。无非就是3900到4000是一个筹码的真空期，突然的一些量能放量就能让它打上去这个1%到2%的涨幅或者3到4%的涨幅，但是你让它回到4000点以上这件事情就很难发生。所以在3900到4000当中我们还是这个量能的话，就是四个字，存量博弈。那存量博弈的话就会发生这样几件事情。第一个，它一定会降波，就是我们说的价量波，它还会降波。我记得在上一次2个星期前的节目当中我提到过科创50的波，我当时说科创50在2个星期前的波是高达50以上，这是很难持续的，它需要降波降到接近30啊。如果大家去看2个星期前的话，我讲过这么一句话。那么现在科创50的波到什么地步了呢？36到38，36到38，也就是说科创50也好，创业板也好，他们的这个波动率啊，他们的引波还没有降到我心目当中达到一个比较极致低波的状态，也就是还有降波的空间。那怎么能够让这个波降下去？两个字，震荡或者是轮动啊，震荡或者轮动。那么既然是存量博弈，我觉得也对我们操作上还是可以提供一些参考，就是只要量能不回到3万亿啊，我的观点是到3万亿这个水平，你把它视为一个存量博弈。那存量博弈就是四个字，高抛低吸，而不是追涨杀跌。也就是说什么东西反弹到前期的一个阻力位，或者说我们叫均线，碰到了上摸均线了，而且跟均线还很重要的均线，那么我觉得这个地方适度的做一些高抛，把它让给那些回踩均线的东西，会产生一些可能阶段性的超额吧。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思路就是，哎，你还是这个量能水平的话，那么你还是一个高抛低吸的思维，并不是一个追涨杀跌的思维啊。追涨杀跌是什么意思？就是今天最强的你把它买进去，买进去以后你看看它动量强不强，它能不能让你维持好几天。我想在这个量能下它的容错率是比较高的。所以总结一下吧，我就觉得刚才提到这个2.4

0: 万亿，为什么今天2.4万亿能让行情雨露均沾？我的结论是，这个100点相对来说是筹码的一个真空区，就多空分歧不明显的一个区域。然后呢，就是这个量能依然对应存量市场，而不是增量市场。那么既然是存量市场，我们的思路是做高抛低吸，也就是一个反转的思路，而不是追涨的思路。我想再要做一个总结吧。
1: 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问鞠老师。其实刚才提到高抛低吸，因为在反弹的真空期这个阶段，那可能大家也会看到有的弹得多，有的弹得好，
2: 是是是，
1: 弹得少。那我们说现在就科技股来说，其实大家看到中美科技还是在共振阶段当中。
2: 对对对对，
1: 你只要看海外美光山地，你就看到我们对应的一些 A 股的票。
2: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如果说有这个就是联动性，还有刚才提到的，现在是我们自己的反弹真空期。
2: 对对对。
1: 那我们到底是加仓追涨，还是见好就收？给出我们您的观点。
2: 那如果纯科技啊，也不是说纯科技，就整个市场来讲，就科技这个引领指数的角度上来讲，那纳斯达克指数肯定是一个参考，然后的，就是美股的科技股也是一个参考。那么如果说纳斯达克指数接下来，比如今天晚上，能够继续上涨，接下来能够创出历史新高，那我们这边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观察什么呢？观察整个科创板指数，包括全市场的这个就是成交量能不能稳量前行，稳量
0: 上半年抱团最火的地方去寻找很细的机会。
1: 应该说也给大家描述的比较细了。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今天在周一我们看到像双创指数有不错的表现之后，加仓追涨还是见好就收？我们是跟大家探讨策略的一些问题。您有什么高见，也别忘了通过有看头的视频号，包括我们的投资有看头 APP、抖音直播间发送给我们，我们会跟大家有良好的互动。那鞠老师，我知道好像周六就是上周六我们的线下见面会有开了一次啊，这次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大家反馈过来的情况怎么样？来的人都是些什么人？
2: 这次这个周六的线下活动，其实我也做了一个统计啊，就是我们来统计一下是就是新的就是过来就是大家这个交流的观众多还是老的多？
1: 新朋友多还是老朋友多？
2: 对对对。那大概统计了一下，就2/3以上是跟了2-3年的，从交易也好，还是从投资的角度上来讲，永远都是做减法，因为现在市场上的这个就是个股也比较多，5000多家公司，其实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断地做减法压缩，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让第一个持仓相对集中，第二个呢，能够让这个盈利端变得比较就是明确，不然的话呢，也就是雨露，就像我们说雨露均沾的话，你会碰到这种震荡行情，就是这边调整了，那边涨了，其实等于最终手里的持仓可能它的这个就是曲线会变得不太稳定。
1: 那既然介绍了，我们也告诉大家，鞠磊老师2026到2027的新年课已经正式上线有看头 APP 了。即日起到月底是我们的优惠折扣期。那今年的课程主题就是刚才提到的，把握结构性的牛市机会，拆解复盘行情的底层逻辑，精准的来锁定持续上涨的优质赛道，设定买卖个股的规则，帮助投资者避免大幅的亏损。那课程呢，将努力为大家建造完整的交易认知。感兴趣的观众呢，可以登录有看头 APP 订阅，或者是扫码公司与行业的微信公众号。如果需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400-602-1010，400-602-1010。好，稍事休息，稍后我们将关注的是医药板块，重点跟大家说说创新药，一会儿回来。
2: 目前市场的主线之一啊，那么我把现在市场的主线分成两个板块。第一个主线板块就是以反弹弹性为主的，其实就是科技股；第二个以趋势为主的主线板块就是创新药为首的医药板块。那么医药医疗板块呢，目前是承载了从科技股当中流出来的大部分资金。同时呢，我们看到刚开始涨的时候是第一波，其七月份最早涨的时候创新药，然后到了八月份，其实领涨的并不是创新药，除了创新药个别的龙头，对吧？那么主要领涨的是什么？是创新药的上游，也就是类似于什么药明康德，甚至于像这个CXO 的上游，就是一些这个实验室的试剂啊，然后呢一些重组蛋白啊之类的。那么这一类的其实走得更好。不过从这个本月我们看到整个创新药包括 CXO 板块上涨的过程当中， 已经有点像以点带面了。

第一个是带起了整个医药板块，第二个是把医疗器械板块或者叫医疗服务板块其实也带上来了，也就是有点像开始走医药医疗的贝塔行情了。虽然我觉得这里面的个股其实还是表现有这个强弱之分的啊，但整个来讲，因为到应该是这样说吧，就是八月份是我们唯一一次在今年看到的医药医疗板块整体性的有点行情，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这里面应该是聚集了比较多的资金。还有呢，从最近的两次上涨，包括上周五的上涨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得比较清楚，也就是说医药医疗板块第一次共振了指数，也共振了成交量。那我经常可能在节目当中用这个词，因为只有共振到指数、共振到成交量的板块才有资格成为某一阶段市场上的主流品种，所以目前来讲他们的趋势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而今天因为市场整体

0: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This is Yicai Global, 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icai, connecting the globe 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1: 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4: 投资是一场终生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发现优质公司。
2: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7: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王颖，在上海问候各位。周一我们看到指数放出了一根中阳线啊，让大家感觉这个放量的阳线，虽然这个量跟以前不能比，2.4万亿，但是这个位置上面好不容易站上了年线啊，上证指数站年线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而且去补缺口了，有这个动作。虽然这个缺口今天只完成了0.5个点的这样一个缺口的回补啊，从3983.51点啊去回补了这个缺口。

0: 年后会有一个仓位的变动，主要是基于中报的预期的这样一些表现。那我们看白颖杰，白颖杰对于眼下这个位置，你觉得双创反弹是不是过大压力？
1: 我觉得已经开始切入到一个压力区了啊。那么未来不排除说从运行的路径来讲的话，可能会有两种走法啊。首先第一个，我先说一下这个双创的一个压力区啊，因为在前三周啊，这个市场出现大跌的时候，我们是讲双创是进入到了一个超跌反弹区间的。那如果说算上本周的话，第一个图我们看到是创业板啊，当时画蓝框是一个这个看超跌反弹区间。那么按照时间窗口，如果本周就是第三周，那么第一个是时间点的一个问题，进入到连续反弹三周了。那么第二个，正如我图上所画的啊，差不多先看3800附近的这个位置吧。那么这个位置一方面是前期你觉得整体的这个重心还要往下再打，警方要回踩，今天一波就是形成了上行，并且说来到了年线的这个位置。明天我觉得短期可能会在年线附近有一定的这个震荡，随后向上去看缺口能不能补掉。整体的这个节奏来讲的话，我觉得相比起双创，对于主板我可能相对会更乐观一些啊，因为毕竟我们觉得整个市场不再是这个科技为主了，而是另80%也在同步在反弹啊，所以我们觉得指数层面主板我这边还是看震荡向上修复啊，哪怕有回踩，我们觉得更多的也是这个机会可能会大于风险，不用太多的这个担忧。有一个点我跟广敏的观点比较接近啊，就是说20号之后，因为进入到中报了嘛，所以这里来说的话，第一波普反之后，个股肯定还是会有差异的。那么这个个股后阶段的一个差异，实际上还是会围绕跟它的这个中报的一些业绩预期有关啊，能不能就是说走出一些向上的节奏，或者是说出现一些见底之后的这个信号啊，还是要看业绩。所以这个时间段，从交易的这个维度，如果吃不太准的话，我觉得不妨等一等，就反正都已经进入到这个十几号窗口，你再等个一周啊，可能会在未来相对的这个确定性和操作来讲的话会更稳一些。对，
0: 现在这个反弹啊，个股之间的这个反弹的空间差距特别大，就是有一些品种可能就20几个点，25到30个点左右，有些品种呢可以翻一倍，50个点甚至更多，就是这当中的可能跟个股质地有关系，而且不像之前那段时间，那段时间就完全是讲就是权重，就但凡好的票啊，什么这个指数成分的票，就可能就有翻倍的这样一个好的这个涨幅。现在就是说有些绩差股，你别看它业绩很垃圾，它依然可以在本轮反弹当中做出一个超额。你觉得这当中我们在减仓的时候重新配置平衡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对待他们不同的情况？
1: 实际上怎么说，就是回归到本质还是要看基本面。当然像您刚才提到的，的确会有一些差异在啊，这个跟盘子大

0: 速生成诊断参考报告。炒股理论，
1: 把视线放在那几个老龙头上面的话，你可能会发现他们的成交量也是缩的，反倒是长兴吧，今天好像创了一个新高，对吧？但是，长兴的话，我还是觉得就是说，老登依旧会有机会，不可能因为长兴创了新高，然后市值是多少之后会放弃一个老登的一个那个未来的一个机会吧？我觉得。
2: 这当中有矛盾吗？无非就是科技和科技之间的一个拉扯吧。无非就是说你，比如说你
3: 除以营收，我们得出一个叫净利率。
2: 嗯，
3: 净利率达到15%，这个属于还是属于不错的，行业里面还是属于，十五以上还是属于不错的，因为很多公司它净利率10%以下的也很多。然后现金流是利润的大概在1.5倍左右，那么说明资金已经回笼到公司这个账面上了。
2: 嗯，
3: 净资产83亿。那么对应的 PB 大概是2.几倍，那么这个整个来看的话，它估值是偏低的，然后利润是增长的。这边从左边来看，为什么我们说低估值非常重要呢？因为我们知道21年的时候它进入一个高点，那么这个21年的高点是怎么形成的呢？其实就是从19到21

0: 不跌反涨，那实际上也是一个选择的范围。对，
1: 好的，谢谢白颖杰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看投票的结果。
2: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3: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股票投资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学选股，
5: 用九方
4: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5: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我们一起来看看投票结果。明天 A 股市场认为会涨的朋友40%啊，觉得震荡的48%，选择下跌的12%啊，选择涨的人很多啊。目前市场如何控制仓位？满仓的57%，半仓的32%，清仓的11%啊，仓位还是比较重的。支持哪位嘉宾的观点？两位平分秋色啊，各位可以继续来投票。我们在广告之后再回来。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看看本周有
1: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2: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飞花珍萃精油香氛起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1: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供给能力会越来越强，需求能力能不能跟上，尤其是消费能力能不能跟上？人工智能运用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提升我们的全要素生产力，这是我们经济未来的最大的希望所在。
4: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

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1: 那么我们从商品零售当，从商品的消费当中呢，也能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在商品消费当中呢，升级类商品的消费占比呢也在提高。
2: 今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但是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投资在整个投资当中的比重上升。一至七月份，制造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是26.6%，同比提高1.4个百分点。投资对于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在增强，创新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培育相关投入的占比也在提高。一至七月份，高技术产业和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同比分别提高1.2和2.1个百分点。
1: 那么资金呢，实际上在加速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这些领域在集聚。那么一到七月份，电子电路制造业、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集成电路制造业的投资同比分别增长了57.7%、9.4%和11.5%。信息服务业的投资也增长了19.2%。那比上半年呢还加快了3.7个百分点。
2: 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前七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3个百分点。经济的含锌量和含质量持续提升。
3: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
4: 70个大中城市当中，新房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有23个，比上月增加2个。其中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1.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二线城市价格同比下降2.8%，降幅收窄0.3个百分点。三线城市的价格同比下降4.2%，降幅与上月相同。那么在二手房市场方面，一线城市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2%，同比下降3.7%，降幅比上月收窄1.2个百分点。那二三线城市的二手房价格同比分别下降5.1%和5.8%，降幅分别收窄0.3和0.2个百分点。那么对于今天所公布的房价数据，业内认为楼市成交出现了筑底的迹象，但是结构性分化特征依然明显。
5: 市场已经出现了止跌的积极的

0: 验大量的解决问题的场景，然后在这个场景里面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些产品出来。
1: 未来五年或者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脑机接口会给我们的商业，给我们的这个资本界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杀手级的应用？
2: 其实之前我们都叫神经调控啊，现在把它归入脑机接口这个领域。我们能够深刻的感受到一个好的产品，一个好的对应适应症解决的问题的这个产品给我们的实际的用户带来的这个实实在在的帮助，对他的这个生活质量的这个提升，以及甚至是他的家庭对社会整体的这个提升都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注意。但从我来说的话，我不想比如说把脑机接口想象的太多，因为事实上现在刚刚介绍了我们的这个听障的人士随着人工耳蜗或者是其他的相关的一些器械的引入，听障人士的这个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事实上从我现在做的这些研发来看的话，对于视障人士，其实他们还在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世界里，很少有办法能够帮助他获得很好的一个生活质量。对于他们来说，哪怕能够分辨白天和黑夜，都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生活质量的提升。当然这不是我们想要做的，我们当然希望未来的这个脑机接口的产品能够切切实实的帮助这些视障人士真正的恢复光明，恢复有高精度高清晰度甚至有颜色的这些视觉的感知。所以一个真正的器械能够让它真正的回到一个正常的这个水准的话，我觉得脑机接口就做出了非常大的一个贡献。我觉得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觉得就挺好。
1: 我们看一下陈总对这个问题是怎么回答的。
3: 因为我们达观呢不只是在医疗领域，我们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啊服务于很多很多行业，像工业制造、能源电力、金融等等这些行业。所以呢我们讲未来和这个更好的生物技术结合以后啊，我把它总结为啊四个字哈、啊、叫心想事成啊。这个我们原来是个祝福的话，但我觉得未来我们 AI 技术和脑机结合以后，我们就能实现心想事成。你如果今天要写一个年终总结，你心里面想一想，那边 AI 系统就帮你写好了。哎，明天你要审核一个报告，可能你没有动手没有敲键盘，哎，但那 AI 系统接收到信号以后，它就帮你把合同审核好了，该改的地方改完了，帮你在系统里面提交掉了。展望未来，我觉得人工智能和我们的生物技术结合以后能够实现的工作，所以我们叫心想事成哈。
4: 在刚刚的节目里，诺尔康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黄穗认为，现在的脑机接口
5: 人士去取快递完成这么一个案例，那么这个呢其实说明已经
4: 发展和落地和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前是学习别人的阶段，现在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需要创新，才能更好地保护发明人的权利。宇树科技上海办运营总监李斌杰认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已经能做到1:1的实时复刻人类的动作，未来希望用脑机接口控制机器人往释放劳动力、应急救援、帮助特殊人群等方向去努力。上海交通大学凯源法学院教授吴开忠指出，现有的知识产权法里有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的规定，这样的保护规定也是对相关的发明进行保护，通过这样的保护使发明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来促进产业的发展，形成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良好的生态。
6: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0: 这样的一个表现。但是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量能方面的配合，再一个呢，从分时的表现，开盘就以后呢，基本上就是一个稳步向上，收盘基本上是接近一个反弹新高的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从多头的表现上来讲，表达是比较充分的，然后我们再看到一个盘面表现呢，就是我觉得比较重要，就是今天并没有出现说这个科技方向强，然后呢情绪题材微盘股方面就偏弱，而是一个共振的并驾齐驱的一个表现。我们可以看到科技方面，科技硬件包括 CPU， 包括材料端包括半导体材料等等，今天基本上是在多头方面的一个主导。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科技走强创新高反弹新高的这个过程当中，情绪题材方面并不逊色，医药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前期的老龙头也好，近期的新龙头也好，虽然最近高标断板了，但是他们并没有走 A 杀，而是走一个平行 K 线，一个强势整理，甚至今天基本上是集体红盘暴走。
1: 就是科技的反弹，其实越往上，其实它会面临的压力越大，因为在整个科技最就是走势最流畅的二季度，其实是伴随着公募机构的一个不断调仓，不断的去砍掉一些其他行业的仓位，去加仓科技。但是现在其实是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的，所以就是说科技这边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超跌反弹，就是说越往上，其实反弹难度越大。当然，在整个科技内部，可能会有部分细分品种可能会做得比较强，甚至创新高。因为如果说结合历史经验，包括我们看到在2020年整个白马股，就是说抱团就是说下跌之后，然后开启反弹的话，其实有部分细分领域其实能够创新高的，但是它并不妨碍整个抱团行情的这种趋势的终结。所以现在的话，我觉得整个科技虽然说整体情绪还是比较热的，但是这边还是需要提示一下风险，整个就是交易结构的这种就是说风险是没有明显变化的。包括我们看到近期整个

0: 报道，国家大基金三期首期1200亿已经是在2026年上半年完成投放，其中约70%定向投向半导体设备和到相关上游的材料领域。更为重要的是，半导体材料有着真实的业绩支撑，为上涨逻辑啊做好明确的加强。多家上市公司预计上半年业绩翻倍增长，公司能赚钱，并且未来还能赚更多的钱，才是市场啊更为关心的。那么这份清单呢，我们是按照以下三个维度跟大家梳理。首先，半导体材料的龙头公司既有全球产业链的需求，同时也受于国产化率提升的政策利好。其次呢，要当前业绩可兑现，未来订单充足，且未来的业绩增长啊具有可持续性。另外，我们也选择最近资金关注度高，在底部呢完成了筹码收集，有望形成震荡过程之后迎来突破的这样的一些机会。那么像这份个股清单里面跟大家梳理的就是符合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品种，如果大家感兴趣，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免费的领取我们这一份相关的资料。那么这份资料我们拿到手之后，怎么去检索值得关注的一些品种呢？给大家举两个案例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像这个品种，它是 A 股稀缺的晶圆制造师电子化学品平台公司。那么另外的话，像这些公司的话，产能将会在今年和到明年啊迎来集中的释放期。这家公司在2026年的一季报已经披露了业绩。
1: 下的啊，就是科技和消费以及医药这些反弹了，有一些矛盾的心理，就是不知道它的性质如何啊。这里我有一个观点，我觉得比较重要，就大家可以去比较。如果我们把上半年的行情作为是老周期，我已经讲过若干次啊，在节目当中，就是。上半年行情我们定位是老科技，那就是科技就是一枝独秀了，那就是其他的90%的个股啊基本上是很难做的，甚至在指数新高科技一路新高过程当中，很多个股是反而是反向的下跌调整的一个态势。但我觉得进入到7月份，包括现在乃至下半年，我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观点，就是其实上半年的一个行情要修正了啊，就是原来的很多的一路下跌持续在低位徘徊的品种，反而在下半年可能会迎来一个不错的，不管是超跌反弹也好，或者是跟随板块有所走强，就不会再出现那种一边倒了。那么事实上我觉得目前的行情就是如此。那么再结合到当下的这些盘面，我们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由医药啊打头，然后消费现在跟上，乃至于到现在就是科技走强的情况下，消费医药这些还是来得非常的坚挺的。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老的品种，你像哈药啊，还有最近刚刚起来的新的龙头百花医药，乃至最近的食品的龙头一鸣食品，在今天也是再度涨停的。那你会看到它毫不就是说这个科技强了我就好像要走弱啊，这是一方面。然后呢，就是在这些老的品种高位也不 A 杀也不回调，低位的品种呢就纷纷跟上了。那么以今天为例，我们看到农业啊，当然农业今天有一定的利好，还有一些外围消息的这个影响，还有比如说消费，从低位的啊，刚刚李婷也讲到了，有些品种高位段了，然后今天是3、4板的比较多，3、4板的那就也说明低位的品种已经开始在跟上了。啊，所以从板块效应和市场的情绪方面，我觉得已经不存在说好像我后面我还是只有做科技，不是了，现在你都可以做。反而来讲呢，我觉得呢科技方向呢有相当多的资金出来以后，其实目前都在做情绪啊，或者是说一些超跌的前期的，包括医药消费这方面的品种啊。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大的背景作为烘托，比如说我们讲到了下半年的这个宏观数据方面要加大消费的支持力度，这也是一个大的背景啊。那么跟目前的这个包括相应的一些上市公司的基本面业绩啊这些方面相对啊不是那么的完全的就是符合它的这个财务
2: 了，而且市值也已经突破4万亿了，大涨了12%。那怎么看接下来算力的或者说科技的细分的机会啊？我们怎么能够找到其中比较有超额的一个细分方向？
3: 其实现在超额的已经非常明确了， 存储其实我们在做节目

我们说了好几次，而且公司还是比较了解。周末是这个维尔的存储有好几场这种电话这个机构会议，包括行业的这个相关的公司的这个出来。存储目前来说还是刚刚开始。我们上半年，包括韩国引发的这个存储引发的下跌，对于目前市场来说，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插曲。人家实实在在的业绩摆在那儿，而且目前紧缺程度依旧非常紧张，所以说从目前来看，我们的像长鑫，主要是目前来说，在 IGBM 里面还是份额少的，后来，未来可能会进入的这个行业，那从目前来看，它对相关的行业来说影响也很深远，至少材料，所以下半年重点关注于材料啊，不能从 MLCC，我们说的主要是像存储的一些扩产所带来存储材料，这个存储的一些半导体的材料，那相关的这个。华为、升腾啊，包括 NPO 相关的封装等等，从目前来看，这一块是下半年主战场啊，也是资金今天这个上涨的主要的这个资金流。

0: 那么第三个友研新材今天也是反包涨停，十天涨幅达到了68%。很多朋友会好奇，为什么半导体能走出如此强势的一个反弹行情？我们帮大家做了一个统计，大家看到今年半导体的市场规模有机会达到多少？1.5万亿美金，而去年才7000多万亿美金，啊，整整一倍左右的一个涨幅。从消息面来看，大家可以发现，像三星电子、海力士正评估中微半导体芯片的制造设备，台积电呢也上修了资本开支，从原先的520亿到560亿美金上调到600亿到640亿美金，创历史新高。所以整个半导体的一个市场前景是非常辽阔的。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板块的一个走势情况，大家会发现啊，其实整个半导体板块它是沿着下方的这根中线的趋势线啊在往上进攻，而每一次回踩到这根支撑线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它都会走一个圆弧底，前面四波行情几乎都是如此，而近期大家会发现也是走出了一个圆弧底的一个形态。那么上周刚是确认完成，今天一根中阳线再次走强。那今天呢，我们也同样为大家准备了一份清单，叫做中报掘金半导体业绩增超5倍被错杀的这样一份资料。大家如果说现在想要领取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来
1: 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4大选股策略、6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那这是上周五的数据，两融余额呢还是在2.67万亿之上啊，只是小幅的回落了一点点。我们再来看看新股，明天有一个债可以申购，有3个品种可以上市啊，还有一个品种公布中签号，同时要缴款。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新的上升趋势开启了吗？选 A 的比例很高啊，67%，选 B 的33%。仓位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了解，减仓的比例下降了，只有18%，加仓的24%。好，接着呢，我们要重点来说说操作。那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陈老师有课程，王荣奎有点金啊，然后玲玲也有锦囊。那我们先来请陈老师说说吧，因为现在这个市场其实刚好，我觉得也是活跃资金，比较适应的一段时间啊。整体的操作思路是什么？
2: 那好，我们最近呢可以看到市场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些起色啊，不管是情绪方面、市场机会方面，可以讲是有了不少做多的机会了。那么在这些选择跟踪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我们还是秉持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风格吧，就是找最好最强的板块，而且是板块当中的龙头品种啊，这个是一直没变的。那最近也有不少的新朋友啊、老朋友啊都在我们课程里边。那么我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这些每天跟踪的这些范围呢，大家基本上可以去对比啊，可以去对比，基本上我们跟踪的范围在板块当中肯定是处于领头羊的地位，这是肯定的。然后呢，这里面又存在我就讲一些这个方法，因为有些朋友是新进来的，新进来的会觉得哟这个是很强，但是位置有的比较高。那我要解释一下，因为我们是从低位开始跟踪的，我到了高位我就不可能不每天要复盘，要肯定要讲解。所以你不要觉得哎，为什么你总讲高的，高的是因为从低位跟踪上来的。但是呢没关系，我们会有相对低位的品种每天跟着走上来，还有呢就是走强了的龙头品种又回档的，因为我们有回档模式嘛。那么还有回档模式，你是
3: 趋势上面，现在趋势上我们进一步的布局这几个方向，而且本周也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我们在上周布局的光互联啊、光晶片，今天
4: to go together as one company, DSV has now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logistic company. 我们 actually looking at something we call DSV 3.0. So if we start at DSV in the beginning.When we started in 2001, we set up the first office in Shanghai. Then from DSV 2.0, sort of from 2010 to today, basically, we have been on acquisitions. Before, we were here to serve customers.

0: Our five-year plan, our number one goal is growth. We need to grow our business. And if you look at China specifically, there's two ways to grow this. Number one, Chinese companies going overseas. We want to be a big part of this. But I still think a lot of foreign brands want to enter the Chinese market. We want to be part of this. My wish for the future is, of course, that DSV will keep growing, Shanghai will keep growing.I believe that China.
1: 我们不管说这个突破之后市场会不会有所回踩，但这个突破至少是一个强势的方向选择。那么步入到八月的中下旬的市场交易日开始了，能不能够继续性的延续反弹呢？反弹再往上怎么看呢？节奏上和上半旬来比较有没有发生变化呢？我们在操作上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留言平台和我们来聊聊您对于当下市场的看法。指数接下来怎么看，方向怎么看，操作上怎么看，我们等会儿也会选取精选的留言和两位嘉宾来进行实时的互动。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张新硕和姚中元，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新硕啊。新硕，步入八月份，其实你是坚定看反弹的，而且在这个反弹过程当中提到两个线啊，一个是科技，一个是药。我们不说这个其他方向，但至少你提这两个方向在八月份市场的反弹过程当中可以说是非常抢眼的。那今天市场再度选择了阳线的突破，各大指数都突破了压力位。我们先来聊指数哈，这个位置对
2: 指数本身的突破，包括放量的突破，是对上周一个横盘的确认，就是横盘结束，接下来我要展开新的行情。第二个的话，两融持续的加仓，依然还是看好双创的方向。第三个，整个全球环境来看，流动性偏宽松，纳斯达克和这一个非成半导体的话，其实都在新高的位置。那今天估计 A 股这种表现也会带动他们往上涨一涨，是吧？创个新高。那接下来的话，大家可能科技股继续往上走。另外一点的话，其实周末的时候，无论是南亚的涨价，还是 SK 海力士对未来整个存储的展望，甚至包括 AI 公司的这个营收的大幅预增，都指向整个科技，尤其是 AI 方向的这个景气度依然没有改变。最后的话，我们可能还要再补充一点的是，就是现在场内的这一个资金啊，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买入的时候，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增量，因为八月份批的大概20多家公募产品，很多的方向其实就是投资于科技。我觉得既是代表了这个科技更容易获得基金公司的青睐，也代表着科技其实本身迎来了增量资金。所以我觉得这些因素叠加之下的话，短期内看一个反弹，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
1: 好。再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有朋友说小玉一会儿说说半导体板块啊，也有这个朋友说说我是创新药，后期会涨嘛，这个我们等会儿都会放在板块当中和大家来聊聊。新硕，我们先回到指数上的问题，你刚刚观点非常明确啊，主板这波可能开启比较明确的强劲反弹啊，也有可能在4000点这一带震荡，但震荡完了之后你觉得摸新高的概率比较大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又认为科技依旧是主线，我想问的是，如果在这个逻辑成立的情况之下，是否意味着可能未来的科创50指数比主板创新高更早，或者说这个动力会更强？
2: 是的，我觉得首先这一个科创的反弹的话，明显机会更大，因为大家如果看今天的成交量的放大，上证大概放了10%几，然后创业也是10%几，但是科创是30%几，所以说科创里的增量资金是非常明显。当然，科创整体的规模非常有限，因为科创50这个指数
1: 门槛嘛。
2: 大概只有这个1000多亿的成交额，然后创业的话大概是3000多亿，上证的话大概是10000亿，所以说基本上是3倍的关系。但是它的这个量的放大，相对来说的话，科创其实百分比更高一些。我觉得这个
3: 持续的缩量导致了市场当中情绪不佳。

0: 家都认为一致在年线附近可能会有个回踩的动作，所以呢，今天这根大阳线有超预期的一种情况，当然也是一种强势的一种格局了。那么按照目前的情况来说，年线附近一直是量能没有有效的放大，虽然今天是多了2000多亿，但是你纵观过去的5天当中来看，上周一的成交金额是在2.55万亿，那么一路缩量到现在，今天放量之后只有2.35万亿，那么站在了年线上方的话，追涨的人实际并不是很多，在我看来啊，那么这一块当中可能还会是向上有几个担忧点，比方说上方有一个60天均线，还有上证指数还有一个120天均线的这样一个点位，可能会考量住市场是不是会有震荡。那么再加上今年的8月份马上要到下半个月了，下半个月可能会有一个中报的密集披露期，那么资金是不是能够有效的持续去做多，我也是在一个考量范围当中。所以对于短期的节奏，今天肯定是要去确认它到底是一个变盘的动作，还是一个非变盘的一个反弹的节奏点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点。但是对于中期的结构呢，我依然是非常乐观，主要是基于我们在7月底的时候，上证指数啊在3741点附近啊，其实很明显，当时很多的政策的陆续发文也好啊，包括很多的大资金，像什么国兴啊，还有什么城通啊，这些大的国有资金，基本上在那块地方呢，像 ETF 累计净买入超过4800个亿，那这也是夯实一个底部区域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所以呢，我近期的一个观点是比较明确的，是这个地方年线站上去不排除还会有个反复，我原本是预计是不是回踩到一个20天均线之后再上再去挑战一下呢，可能会更理想。那么今天既然是向上先进攻了，那么进攻的话自然会把缺口给摸掉一点，或者说上方的半年线啊或者60天均线给摸掉一点，那么碰一下之后看看还会不会有一种反复确认的过程。那么确认完成之后，等中报落地之后，我认为可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啊，就是绝佳的去上攻前期高点的一个这样一个时机在。所以在此呢，我还是想先
1: 公司的市占率已经达到了一个我们称之为 S 型区间的一个拐点。所谓 S 型的拐点，就是对于一个行业来讲的话，0到1、1到10都是相对来说就是1到10和10到20甚至50这个阶段是爆发增速最快的一个时间点。一旦这个渗透率超过30、50之后的话，行业的增速都会下降，就像 S 的那一个平线一样。现在整个光模块其实有点度过了这个快速增长期，但是半导体设备还没有。传统的这个成熟制程环节的话，可能渗透率能够接近50%啊，部分领域。但是如果你去看光刻机或者是去看先进制程的环节，渗透率不会超过10%，甚至有的环节不会超过2%。所以我觉得行业的天花板不一样，它更加像早期的这个锂电池，或者是更早期的这一个可以说是2006、2007年的这个白酒的这个行业，行业的增长空间和增长的潜力都非常巨大。另外的话，我觉得半导体行业它本身是一个工程性的过程，就它不是说有点像这个理论创新，或者是像这个 AI， 你不知道下一个它的爆款会出现在什么地方，它是随机的。所以我们讲 AI 的基点不可预测，但是半导体的制程工艺是一个工程的过程，你28纳米做熟了，你就可以做14纳米，
2: 稳定。
1: 所以说对它的这个技术路线非常清晰，且基于我们的这个产业链优势可以稳步推进。所以说你看一个行业

0: 影响。首先呢是铜矿产量的下滑。根据机构8月16号发布的铜矿产量报告显示，已披露二季度数据的矿商合计产量是311.3万吨，同比下滑了3.9%。同时呢，刚果金政府的铜金矿出口禁令也令得铜矿的出口前景蒙上了阴影。另外呢，美国或将对于精炼铜发起关税的预期也在不断的升温。目前呢，美国已经对半成品铜以及部分的含铜产品征收50%的关税。美国商务部还建议自2027年的一月起，对精炼铜征收15%的阶段性。铜矿产量的下滑是什么样的原因？长期来看，这种下滑的趋势会否持续呢？陆燕。
1: 那么实际上全球主流矿商铜产量的下滑呢，还是跟产能兑现不及预期有关，所以这样的一个数值呢，其实也是在我们的这个预料范围之中的。近几年整个铜采矿行业上游行业是呈现出阶段性的这种供应曲线左移的一个特征，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全球范围内大概有53%，超过50%的铜矿资源都密集的集中在南美啊、智利、秘鲁地区以及非洲刚果地区。但是今年像智利埃斯康迪达 Spence 这样子的一个主流矿山在近几年呈现出老化的趋势，再加上这个南美地区运营扰动，以及这个印尼 Grasberg 铜矿今年的整个重启复产的进度是推迟的，再加上这个非洲卡摩卡库拉铜矿山今年的整个项目产出指引又是下调的，这就去主导了今年我们对于包括市场对于全球铜矿的产量增速都会有一个比较普遍的放缓下修的一个预期。那结合这个智利国家铜基局的一个最新数值，二季度的整个智利铜产量同比下滑了7.7%，也进一步的去主导了这个今年二季度全球主流矿商产量的一个下滑。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其实也是将近19年以来同期的一个最低水平了。那么这样子的矿端的一个紧张呢，实际上也在深刻的向这个下游企业、下游的冶炼环节进行传导。像一些数据可以做一个佐证哈，像这个目前国内铜金矿的一个加工费已经跌到了-170美金一干吨，每干吨的这个水平，也是一个历史非常极端的一个情况表现。那么长期来看呢，我们觉得这样子的一个铜矿产量增速中枢继续下移、继续下行的情况跟现象呢，还会是一个大概率的一个事件。背后的关键还是有一些系列的一个因素啊，包括像这个优质矿山资源的一个减少，包括这个采矿成本的抬升、海外通胀成本、能源价格的一个抬升，包括海外 ESG 约束的一个预期加严的一个压力，都会去极大的限制这个增速的一个释放。但是整个铜矿产量的一个绝对值还是有进一步增长的空间。我们预计到2028年左右，全球铜矿的年增速、产量年增速可能会从过去10年大概是平均3%的一个中枢，进一步下调到1%到1.5%左右的一个水平。
0: 好，那么产量下滑了，市场就开始关注库存了。那么受到美国铜关税预期的影响，全球的铜库存的分布呢非常的不均衡，大量的铜现在集中到了美国。那为什么关税预期会引发铜库存像美国的这样的一种局迹？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因素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这是否会导致铜这样的一种金属的它的这种投机的属性会超越它本身的商品的属性呢？陆燕。
1: 那么从去年2月底开始，美国启动了对于这个铜的232条款调查以来呢，市场上就开始定价2027年，也就是这个明年1月开始，对精炼铜，美国进口的精炼铜也加征15%的关税，甚至到2028年把这个关税比例上行到30%。这样子的一系列的关税预期呢，驱动了近2年以来贸易商的这个囤铜，去躲避未来的一个进口关税的这样一个行为。那与此同时呢，今年5月以来 COMEX 跟 LME 的这个铜的价差整体就维持在超过500美金以上的一个水平，最高一度超过900美金，而跨洋的运输成本加上一些保险仓储的费用，实际上大概是在300美金左右的这个一吨的这个水平。所以其实是关税预期加上这样的一个套利空间，进一步的去催化了这样子的一个搬运路径的扩张。所以从2025年开始到现在，全球的这个现货铜在持续的被红吸到美国市场上。从数据上我们会看到，美国交易所的这个铜库存从2025年年初的2万吨猛增到现在的将近 七十万吨的这个水平，增幅。

超过了30倍的。那么实际上呢，这样子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属性呢，其实是需要值得去区分的。在美国市场上，贸易商的这种提前压注，包括这个囤货的实际现象，它并不意味着说是美国市场上真实的一个消费、真实的一个供需结果。从属性上来说，这样子的一个定价是属于政策套利的，也就是这个我们常说的这个投机属性。但是如果剔除掉美国市场上我们聚焦在非美地区的话，会呈现出非常明确的低库存、高升水，这是非常明确的一个供需短缺的一个信号啊。所以在这里呢，非美地区的。

0: 又来到了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你可能会问，什么叫 6S？ 说白了，这里不光是卖机器人的商店，更是能玩、能买、能定制、能修、能打包，全套方案都可以带走的科技游乐场。赶紧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1: Where are you come from?
2: We come from Slovenia. We saw this on the Instagram and we know that we have to come here.
1: 他告诉我们他已经买了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机器狗。Wow!
2: Because the Shenzhen is so futuristic and we want to buy something futuristic also here.
1: How much is this one?
2: 300.
1: 300? Do you think it's expensive or unexpensive?
2: No, it's okay. It's more expensive around our country.
1: Oh, really?
2: Yeah, yeah.
1: So if you want to buy this one, you will come to how much?
2: Around 500, I think.
3: So impressed about the dogs, he can speak, he can dance like the real ones. So the dogs press me so much.
4: Not only dance, but it's quite impressive to see like a humankind robot and see how it's worked. The biggest hardware things, I think there is here. I mean, I didn't see these type of things in Spain. I think China is quite impressive in these things.
5: 从 AI 演进到机器人终端，采购品类的升级，印证着海外客群对深圳硬件供应链的深度认可。据入境游旅行社负责人观察，商务采购
6: 周一亚洲交易时段，国金价开盘报于4384.86美元每盎司。
7: 还好，但我们现在也知道，在国际市场上其实压力也挺大的，所以国内经济再平衡已经变成一个非常急迫的宏观经济的任务。那么，到底怎么样来做？从根本上来说，消费怎么样才能起来？就是要让它有收入、有信心。
8: 房地产的下行仍然在深度影响着中国经济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是提出要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展望下半年，你认为还可以出台哪些相关的政策？
7: 大概有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我们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房地产市场一旦进入一个调整的周期，供求的矛盾一下变得更突出了啊！原来是供不应求，现在是供大于求，但不是说简单的采取几条措施大家就都会来买房子了。那么怎么化解这样的这个问题？一方面我觉得刚才说的，它就是需要市场慢慢的去平稳它，也许是我们可以去想一些办法。那这也有曾经有的这个专家提出了，说政府能不能出钱去把那一些啊已经建成的这个房子把它给买下了。那我觉得在局部的一些地方大概是有可能的啊，政府有这个能力，而且这个房子也够用。但是如果是一些特别小的一些地方，本来就很偏远，建了很多房子，你政府买下来，第一政府现在没钱，第二是买下来了是干什么？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比较难解决。所以我的看法是，一方面是就是政府如果能采取措施去缓和这个供求矛盾，与此同时我觉得我们可能也要意识到，就是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单一的故事，它其实是一个多样化的故事。就你刚才提到产业有 K 字型的这个分化，我觉得房地产将来也是这样的。我们可能很快会看到大中型城市慢慢的见底啊，甚至有所回升，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但特别小的这个中小城市啊，尤其是在一些西部地区也建了很多房子，它什么时候能这个平稳能缓和，我觉得可能时间会比较长一些。
9: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云碳。
10: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11: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7: 恭敬起来，如果我被替代掉了，我还能干什么？更直接的问题是，我还有没有足够的收入支持我们家庭的这个生活？更长期的一个问题，现在其实没有明确的答案，就是人工智能这个落地了之后，将来还能不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是有问号的，就是不是很确定。我们需要公共政策来解决就业的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但总体上来说，对我来说最关心的就是总需求的问题，就是我们将来如果是我们的生产率提高，因为 AI 的落地，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

0: 提升，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供给能力会越来越强，但我的需求能力能不能跟上，尤其是消费能力能不能跟上？所以我们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说，首先要保证在这个冲击期间，我们老百姓还是能安居乐业的。这个，所以我一直做这个，我们即便做 AI 创新，也应该倡导一种就业优先的这个模式，一定要保证就是人在就业和在收入和消费方面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这个安排，这个需要我们一些公共政策的这个创新。最终其实是需要在创新和我想达到的政策目标之间求的一个平衡，也得有给他足够的激励，但与此同时，你得保证大部分老百姓都能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
1: 当前我们特别的重视以人为本，
0: 对，
1: 包括事务规划，倡导投资于人，
0: 嗯，
1: 就业优先，会如何反过来影响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增长模式？
0: 这些这个新的理念确实是这个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过去增长主要靠投资、靠出口，但是我们的投资很多都是物的投资、基础设施的投资、产业投资，这些当然都非常重要。但是到现在这一步，对于人的投资，无非就是一方面就是你提高他的人力资本的这个能力，对吧？支持他创新创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你可能是提。

目前来讲，我觉得很难一下子放出更大的成交量来，因为毕竟上方还有很多的等于七月份的套牢盘，作为科技股来讲，所以就是有序化解套牢盘，这个慢慢的这个可能，我觉得就是进二退一也好。

能够把这个回血点给回住了，或者说是啊，有的还有盈利。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说他们可能选的品种啊，就是大家知道嘛，其实你在反弹的过程当中，你还是要选到一些相对弹性的。就其实我在节目当中也表达过，说你在科技股里跌倒，你一定要在科技股里爬起来。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呢，其实就是可能回血会比可能其他的投资者会快一点，或者甚至有的已经在其他的方向当中做了盈利，而且呢仓位的均衡度上也把握得比较好，基本上就是以科技跟目前趋势表现最好的创新药为主。所以这些我觉得其实就是透过我们的彼此交流嘛，就大家能够跟上这个节奏。还有一个呢，他们也能够就是可能我也

0: 欢迎回来。今天的行业风向，我们跟大家关注一下医药板块。大家看到近期呢，板块整体迎来一轮的修复反弹，但是结构性的特征十分突出。一边是创新药个股的股价快速反弹，另一边呢，像医疗器械、仿制药、中药等板块走势相对十分平淡。那资金呢也出现了分歧，部分的创新药 ETF 出现了大量流出。我们到底怎么看待医药板块当下的这种反弹节奏呢？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那刘鑫跟我们先介绍一下对医药板块整体的看法。
1: 我记得上次节目当中其实也讲过整个的创新药，我对创新药的这样的一个观点是，就是目前来讲的话，因为在七月份那波科技股的大幅下跌的过程当中，当时有很多的这种资金呢进入了创新药，所以创新药呢在七月份出现了一波比较明显的趋势性的修复行情。但进入到八月份之后，实际上呢创新药的行情依然在，但是它的这个行情呢更多的演变为一些个股的结构性的这个机会，可能整个板块的一些趋势性的机会呢没有七月份来的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明显。那么就目前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很明显还是有一部分资金呢沉寂在创新药当中。而且创新药呢在八月份我依然作为一个配置的一个提示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因为整体的八月份我觉得市场呢依然会围绕着在科技，包括像一些创新药甚至一些有色板块当中呢进行这个轮动，所以创新药呢依然是大家可以关注的一个重点的这个方向。当然了，关注的一些重点方向呢可以这个时候呢可以结合中报的一些业绩的情况来看，结合一些业绩方面存在优势的一些个股呢做这样的一个关注。当然了，创新药也是适合一个高抛低吸的这个操作。其实在今天早盘
2: 角度上来讲，如果透过中报的角度上来讲，这个成长性也好，这个或者说是等于说是整体的业绩层面上来讲，我觉得医药板块或者创新药这块应该还是这整体的业绩的这个回报或者说业绩的增速还是非常好的，然后景气度上来讲也非常的好。目前其实透过这一轮的上涨，其实创新药的估值已经开始跟上了景气度，对吧？那么其他板块目前我们看不到就是景气度比这个医药板块更好的，从包括中报的整体业绩也不一定能赶得上这个医药板块。还有一个啊，就是我们从全市场的角度上来讲，真正能够含科量最高的其实就两个板块，一个就是我们统称的科技股，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创新药。因为创新药的研发投入，创新药的这个就是我们讲对于这个新药的这个就是研发以及这个

来讲了，就是恒生科技目前的股价性价比在历史的第四高。那么过去的前三个高度呢，股价性价比的时候呢，我看了一下，恒生科技在未来的半年内涨幅都超过了30个点，这是历史上过去的。

0: 各派的一些言论开始的。啊，所以我觉得这年呢，这今年的这个全球央行会议还是值得大家关注一下。那么就在应该是后面的十天内吧。那这个如果说出现了一些进一步一些各派的言论的话，可能也会导致黄金有一些反应吧。
1: 那刘鑫，看看人形机器人后市如何走。
2: 人形机器人在上周的市场当中也有所异动。那我觉得呢，它是属于也是一个科技的这个弹性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而它活跃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技术就是市场的量能。
3: 妈，这做干你个气，那也不做开空调啊，
4: 那自家开好就干。
5: 哎，这是我妈，我们俩因为开不开空调上过好几次热搜。我妈今年79岁了，在她的世界里再小的东西用处都很大，一盏灯很大。

0: 学会堂举行，活动汇聚了来自科研院校、科创企业、投资和法律服务机构的精英人士，齐聚一堂，共同探讨脑机智能的前沿动态、未来趋势，以及科技创新、资本赋能与法律保障深度融合的路径。
1: 科技引领未来，资本赋能创新。当前以脑机接口为代表的尖端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不仅展现出在医疗健康、人机交互等领域的巨大潜力，更与资本市场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塑造未来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力量。
2: 国家“十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脑机接口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标志着脑机接口从技术探索正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脑机智能产业的生态日益完善。作为上海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载体，张江科学城已率先布局脑机接口产业生态，并形成了独特的优势。
3: 一旦我们今天的大数据系统能够掌握很多专家脑子当中的这些宝贵的知识和经验的话，未来我们的计算机数据技术
4: 的一个信号的一个衰减期，或者是一个滤波器，其实到了侵入室外面，它的这个信号受到了非常强的一个影响。那理论上侵入室会更好一些，会得到更好的数据，但是它又带来了很多工程上的问题。那么这里其实如何找到这样的一个平衡，找到一个合适的实现方式，这里其实也有很多的值得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适应症，我认为现在脑机接口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瓶颈，就像刚刚曾院士所说的，如果说放在解决医疗的问题上的话，其实我们的适应症还是非常的有限。大家能想象的可能就是运动障碍、意识障碍，或者说是这些感知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它能解决的效果，从目前来看还是比较有限的。当然如果能够到达曾院士描述的那个，我们更加突破了医疗器械，能够有一个更广阔的和人工智能的结合，成为真正的 AGI 甚至 ASI, 那么也许这个脑机接口会有一个更大更蓬勃的一个发展的空间。
5: 那么下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陈董事长，因为我知道达观应该是在数据方面是非常领先的一家头部的企业，对于这个数据啊和这个脑机接口这样的一种交融，你觉得会提出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呢？
3: 因为我们达观是一家做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企业啊，对我们来说啊，各行各业的这个数据的积累越多，其实带来的应用价值就越大，能够应用的场景也就越广泛。今天啊，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落地啊，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爆发的这个前夜。在很多企业里面啊，用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可以来创造很大价值了。比如说像我们达观数据，我们用我们的大数据系统采集了很多行业的知识进行提炼挖掘以后，可以让人工智能代替我们的白领自动化去做文档的审核、文档的撰写、文档的分析、挖掘等等这些工作。但在我们在很多行业里面，我们觉得限制的地方啊，您刚才提到的，在很多领域里面它采集的数据广度和深度都不够。我们人类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和知识，其实并没有很好的写下来、沉淀下来，他们只是存在我们很多专家的脑子里的。我们能不能把专家脑子里的这些宝贵的经验，用好的技术沉淀到 AI 系统当中，让 AI 系统能够学习并掌握这些专家的技能，从而能够像专家一样去分析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值得研究和探讨的。一旦我们今天的大数据系统能够掌握很多专家脑子当中的这些宝贵的知识和经验的话，那么未来人工智能能够创造价值要多得多，也能够啊大幅度的提升我们人工智能在产业里面落地的应用场景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未来我们的计算机数据技术和我们的脑机接口能够相互协调，共同啊扩大市场应用的非常好的方向啊。
5: 下一个问题我们就问一下我们中金公司的，咱们就问跟资本化有关的啊。除了像诺尔康这样的以医疗器械为这个抓手的这些企业以外，其他的这些新兴的，它应该以什么样的资本路径，或者说一个什么样的资本规划去

0: 展现给这个资本市场？
1: 我们是觉得目前来看的话，我们所面临的上市路径哈，基本上不外乎就是几个场所哈，一个是这个以科创板为主的这个 A 股市场，一个是以走香港十八 A 路径为主的这个港股市场，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可以以纳斯达克市场为主的这个美股市场哈。我们看到的一个状态呢是可能更多的企业都在谋求这个港股上市啊，是因为港股和 A 股对比下来看呢，它对于这种未盈利的科技型企业哈，未盈利的这个初创公司更 open 一点。我们觉得可能从这个政策的角度，科创板和港股都是一个我们这个资本运作的方向，但是截至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状态，可能还是咱们这种类型的初创企业去香港上市走港股十八 A， 可能这个时间表更明确一些。总的来说，就是咱们的这个细分赛道，我想在座的各位今年都发现就是政策呀、产业呀、资本啊都非常支持啊。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觉得是呈现出一个非常蓬勃发展的一个态势吧。很多这个初创企业啊，它走了不同的技术路径，都在它的这个成长过程中。我们从投行这一端来看的话，我们觉得目前还是一个高速成长的初级阶段。我们相信未来会涌现出来各种细分赛道里边的这个 IPO 的备选企业，非常优质的企业。那么我是觉得

0: 都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生活质量的提升。当然这不是我们想要做的，我们当然希望未来的这个脑机接口的产品能够切切实实的帮助这些视障人士真正的恢复光明，恢复有高精度高清晰度甚至有颜色的这些视觉的感知。所以一个真正的器械能够让它真正的回到一个正常的这个水准的话，我觉得脑机接口就做出了非常大的一个贡献。我觉得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觉得就挺好。
1: 我们看一下陈总对这个问题是怎么回答的。
2: 因为我们达观呢不只是在医疗领域，我们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啊服务于很多很多行业，像工业制造、能源电力、金融等等这些行业。所以呢我们讲未来和这个更好的生物技术结合以后啊，我把它总结为啊四个字哈、啊、叫心想事成哈、啊、这个我们原来是个祝福的话，但我觉得未来我们 AI 技术和脑机结合以后，我们就能实现心想事成。你如果今天要写一个年终总结，你心里面想一想，那边 AI 系统就帮你写好了。哎，明天你要审核一个报告，可能你没有动手，没有敲键盘，哎，但你 AI 系统接收到信号以后，它就帮你把合同审核好了，该改的地方改完了，帮你在系统里面提交掉了。展望未来，我觉得人工智能和我们的生物技术结合以后能够实现的工作，所以我们叫心想事成哈。
3: 在刚刚的节目里，诺尔康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黄穗认为，现在的脑机接口有着很大的瓶颈，放在解决医疗的问题上的话还是非常的有限，如果能突破这一瓶颈，会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未来可能成为真正的 AGI 和 ASI。达观数据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陈运文表示，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落地已经到了一个爆发的前夜，大数据系统采集的数据越多，带来的应用价值也会越大，未来计算机的数据技术与脑机接口能够

0: 那今天在新的一周的周一，市场呢是选择了季域性的上攻。我们具体来看图，以主板市场为例，主板今天是给出了一根中大阳线，直接顶到了前方的缺口附近。这个缺口的话是在3995到3983左右的位置，市场一举突破了之前的上周的一个压制线，也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年线附近。量上较上周五的探底回升来说有所小幅度的放量啊，今天收盘收在了3982，也是阶段性最高的一个这个指数点位啊，也就意味着市场的反弹仍在继续。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双创方向，先来看一下创业板，今天再度的出现了反弹，而且一举突破了半年线。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科创五零指数，那同样今天的688啊，也是再度的上行。科创五零指数今天也是给出了4.14%的大阳线。各大分类指数今天均呈现出了一个放量上行的状态。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体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节奏。那整体市场当中今天能够给出的一个反弹，包括一个状态，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起涨的格局。今天大部分的个股和标的都呈现出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上涨的家数是明显大于下跌的家数。而从全天市场给出了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来看啊，有一些比较好的现象。我们看到今天科技方向是一马当先，那上午的半导体，下午的光模块，整体走的其实是非常不错的。而在这个背景之下，以前科技方向只要涨，剩下的其他方向啊都是一个相对偏弱的状态。但是在今天这个反弹过程当中，或者说步入到八月份市场反弹过程当中，比较明显的是市场更加偏均衡一些啊。你主线上来说肯定还是科技，但其他方向，比如说以 CXO 为代表的医药方向，已然从之前仅仅是创新药的轮动扩散到整个大医药方向啊，比如说底部的一些这个消费当中一些极个别的品种啊，也能够走出一定的市场的连贯性的反弹。而在科技方向当中，前期能够受到市场资金确认的一些龙头标的，也都在底部阶段性底部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市场的反弹。上周市场犹豫的主要的点是因为主板反弹到了一定的这个压力位，双创也在一定压力位，各大科技的龙头在这一波反弹过程当中都在压力位上。那今天明显走出是一个突破的状态啊，我们不管说这个突破之后市场会不会有所回踩，但这个突破至少是一个强势的方向选择。那么步入到八月的中下旬的市场交易日开始了，能不能够继续性的延续反弹呢？反弹再往上怎么看呢？节奏上和上半旬来比较有没有发生变化呢？我们在操作上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留言平台和我们来聊聊您对于当下市场的看法啊，指数接下来怎么看，方向怎么看，操作上怎么看。我们等会儿也会选取精选的留言和两位嘉宾来进行实时的互动。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张新硕和姚中元，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新硕啊，新硕，步入八月份，其实你是坚定看反弹的，而且在这个反弹过程当中提到两个线啊，一个是科技，一个是药。哎，我们不说这个其他方向，但至少你提这两个方向在八月份市场的反弹过程当中可以说是非常抢眼的。那今天市场再度选择了阳线的突破，各大指数都突破了压力位。我们先来聊指数哈，这个位置对于反弹的幅度和空间是不是要再往上看一点？
1: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上涨啊，其实是对上周行情的一个确认，就是上周其实很多市场产生了分歧啊，有人认为 AI 的行情阶段性告一个段落，有人认为这个 AI 的行情只是一个横盘整理，其实最紧张的时刻应该是上周五的时候啊，因为上证指数盘中差点是要破掉3900点，然后科创的话盘中是破掉了1700点，这两个指数关口跌掉的话，我觉得一个是代表了短期反弹的情绪，一个是代表了科技的资金的这个韧性吧。如果是跌破的话，可能会觉得市场会比较差一些，但是所幸啊，上周五是一个下探之后的收回，
0: 探底回升。
1: 这个回收的话，我觉得算是一个比较漂亮的完成了一个横盘整理。我们知道，在周三的时候，其实是联储确认短期内加息预期降低，在周四的时候收盘之后，是中心公布了季报，并且对三季度做了一个乐观的展望。无论如何的话，整个 AI 的景气度还是非常高的。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其实两天的调整对科技的人气打击非常的大。那么今天这一根阳线的话，我觉得算是一个确认。第一个是确认指数在这个位置的短期调整已经结束，接下来不仅是要冲击上方的4000点的这个整数关口，
0: 针对于4000点的争夺来一点更多的一些明确的预

0: 第二个就是大家比较担心的是，你跟前面一样的，你来几个大阳线，然后马上就有资金的这样的一个高抛低吸的做 T 的状态了。怎么看当下市场？
1: 从短期的节奏来说，我认为这里还是有节奏重要确认的过程。中期的方向我不变，还是有机会去挑战新高的，甚至于说，年底或者明年的话，仍然有机会去看4258点以上的空间。这个话怎么讲呢？因为，在今天这根大阳线之前呢，我是比较保守的，或者说偏谨慎一点。原因是上周大家都看到了，在年线附近持续的缩量，导致了市场当中情绪不佳，大家都认为一致在年线附近可能会有个回踩的动作。所以呢，今天这根大阳线有超预期的一种情况，当然也是一种强势的一种格局了。那么按照目前的情况来说，年线附近一直是量能没有有效的放大，虽然今天是多了2000多亿，但是你
0: 400602-1010啊，这当中其实还有更多的 AI 辅助工具、落地止盈等等方法。同时呢，也在这里温馨提示一下，该课程仅作为知识学习的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8月12号到31号是促销期，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可以下载我们有看头或者咨询有看头的官方客服。咱们在这里呢，也期待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的关注。接下来我们来聊操作啊。有观众说对于整个科技方向来说，今天有可能涨多了啊，光也补涨了，明天要小心半导体。半导体这个话题我们刚刚其实是留给星硕的，星硕我们就从这儿来聊聊，也把半导体的节奏和接下来操作当中的一些这个细分和大家聊聊清楚。
2: 好，首先我觉得半导体在这个位置，大家如果就算等这个中报季的话，等来的结果还是半导体比较好。因为你从那一个之前公布的业绩预披露来看的话，基本上是存储芯片和半导体光模块这一块业绩比较好。你等到这一个8月中旬到8月底这一段时间，真的陆续披露半年报，其实还是这一块。我觉得本身茅台它本身的这个报告出来之后的话，大家之所以在这个位置卖出这个动作，甚至卖出动作可能引发持续性的卖出，就是因为它其实是整个传统也不叫传统，就价格投资嘛，价投的这一个或者是核心资产类的个股的一个典型代表，就它都已经这个样子了，你还指望着其他公司能怎么样呢？所以我觉得，算是给这个老灯和小灯在中报的业绩之争，做了一个阶段性的盖棺定论。那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其实如果你真的是等待业绩预告的话，那还是科技的业绩好。另外一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半导体设备其实，包括半导体行业啊，它有本身的这个特殊性。你像光模块现在的话，大家比较担心海外的这个问题，因为很多光模块的公司业务在海外。那现在的话，大家不用担心半导体啊，因为半导体本来从2018年之后到现在基本上都不担心海外的这个问题。另外的话，就是我觉得还是要讲一个市场天花板。整个光模块来讲的话，从全球行业来看，很多龙头的公司的市占率已经达到了一个我们称之为 S 型区间的一个拐点。所谓 S 型的拐点，就是对于一个行业来讲的话，0到1、1到10都是相对来说，就是1到10和10到20甚至50这个阶段是爆发增速最快的一个时间点。一旦这个渗透率超过30、50之后的话，行业的增速都会下降，就像 S 的那一个平线一样。现在整个光模块其实有点度过了这个快速增长期，但是半导体设备还没有。传统的这个成熟制程环节的话，可能渗透率能够接近50%啊，部分领域。但是如果你去看光刻机或者是去看先进制程的环节，渗透率不会超过10%，甚至有的环节不会超过2%。所以我觉得，行业的天花板不一样，它更加像早期的这个锂电池，或者是更早期的这一个可以说是2006、2007年的这个白酒的这个行业，行业的增长空间和增长的潜力都非常巨大。另外的话，我觉得半导体行业它本身是一个工程性的过程，就它不是说有点像这个理论创新，或者是像这个 AI， 你不知道下一个。
1: 对 AI 应用这一面，我们上个星期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讨论了一下，尤其是 AI 应用当中的，比方说像广告营销啊这些，整体上来说，八月的反弹初期，从7月29号开始拉的，实际就是 AI 应用端啊。其实之前大家也都看到了，那么 AI 应用端之所以在经历过今年的1月19号之后开始调了半年之后啊，到8月份啊再开始这样一种起来，我觉得有几个逻辑的因素。第一个呢，它和硬件层面也是一样啊，经历过小半年的这样一种孵化之后，很多的 AI 应用端的它一个销售业绩提升呢是比较明确的。我们从几个核心的数据上来说，今年1季度和2季度当中 AI 广告营销这一块，它的一个营收和去年上半年同期相比是增长了50%左右，而对于环比和去年的3、4季度相比的话，又进一步在提升在70%，是比较明确的一块。所以近阶段大家也都看到了 AI 营销、广告营销这里呢，密切。

0: 获得了资金的这样一种陆续的这样一种活跃，而且整体的位置呢不算很高。那么这也是我们在 AI 时代当中，尤其是 AI 变现这一块直接看到利润最多的一个方向。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AI 下游当中，比方说像算力这里呢，我也是非常看好的。逻辑有几个，从 IDC 的实际的数据上来说啊，像今年 AI Agent AI 智能体这一块，预计整体全球是在6000万个智能体左右，那么到2030年预计是要达到2亿个 Agent 的数量啊，非常庞大。那么今年实际从去年的5月份到今年的6月份来说，算力它的一个技术支持算力的 token 啊，销量或者说是产出量已经是成几何几倍式的增长了。那么你想想看，如果 agent 的数量大幅递增，再加上智能体未来中国变现的预期空间要对标全球的话，应该是从现在的13%要到30%和40%左右的话，空间是比较大的。那么这当中所需要的算力就非常明确了。所以最近大家也都看到了 AI 应用这里，无论是像星期五活跃的算力需求，还是算力租赁，或者说是像这 AI 应用这一块呢，我觉得低位调整的比较充分，又是属于 AI 产业链中下游的，预计可能说之前半导体硬件涨得比较多的情况之下，后面这些去发发力创一个新高，我觉得也是有比较大的空间。所以我是相对比较偏向于 AI 产业链当中中下游这里的。
1: 嗯，算力租赁上周五是有所表现的啊，这也有观众说涨了就看好，跌了就不看好。哎，这里我们要帮星硕说一句啊，星硕对于整个半导体的看好已经持续1年多了，特别是我记得在7月份市场下跌的时候，我还特意问过你是不是接下来继续看好半导体。好，半导体话题我们先聊到这里。还刚刚还留了一个话题，就是医药创新药。创新药你把这两块连在一起说，创新药和 CRSCXO 其实现在已经开始有些联动性，包括这个龙头药明最近其实走得挺波澜壮阔的。
2: 我觉得就是 AI 的，我不然那个医药的话，其实本质上是 AI。就这一波起来的行情，很大因素也是和 AI 相关。最早的时候，其实七月初 CIO 开始反弹，我当时给大家讲，我说 CIO 是走他自己的逻辑。然后走到8月初的时候 ，AI 在这个位置一根，就是上周五一根阳线之后再加速。这里的话，其实是讲另外一个故事，叫 AI for Science。
1: 对，
2: 但这个因为比较绕口啊，其实你可以说是 AI。
3: 这从这两天的情况来看，好像今天势头还不错啊，那上证是往4000点的这个关口去了，那双创指数也在加速。
2: 对，
3: 那这两个分支的方向来看，一个能冲破4000点往上再走走嘛，还有双创这一块，他们今天的加速，我们后续怎么去分析？
4: 那我们分两块来讲，第一个先说上证指数，上证指数呢上方有个缺口，就是3995点，那么正常来讲呢，按照市场的惯性呢，明天就要去冲击这个上方的这个缺口了。那么一旦冲击到这个缺口，我觉得也就临近4000点。实际上4000点这个整数关口，我觉得比较难一蹴而就，或者说比较难说可能马上就一下子突破。更多的可能还是需要有这个冲高以后的震荡消化吧。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今天大家看到了，其实整体市场的成交量来到了2.38万亿吧，就2.4万亿不到。那么也就是说，明天如果市场还要维持一个相对比较强势的震荡上行，那整体市场还需要补量。那个这个补量的这个就是基准数应该是要在2.5万亿之上。所以这是一个从上证指数的角度上来讲。然后呢，我们讲一下双创指数。双创指数其实大家看到了，其实每一次科技股的上涨，它才能共振指数，而共振最明显的其实就是来自于双创。那么双创指数的共振上涨，同时

下的量能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市场雨露均沾这四个字也只能发生在4000点以下啊。所以说4000点以上往4100冲，往4200冲的话，量能的级别是会出现明显放大才做得到的。所以这个是关于成交量的一个观点。那么既然是2.5万以下，我们看行情的话都是在什么量能状态下才会出现什么样的这个对应的事情啊。那么我想如果接下来大家每天看到的还是在一个2到2.5万亿这个区间的话，那么这个市场我觉得你不用怀疑，就是四个字，存量博弈。无非就是3900到4000是一个筹码的真空期，突然的一些量能放量就能让它打上去这个1%到2%的涨幅，或者3到4%的涨幅，但是你让它回到4000点以上，这件事情就很难发生。所以在3900到4000当中，我们还是这个量能的话，就是四个字，存量博弈。那存量博弈的话，就会发生这样几件事情。第一个，它一定会降波，就是我们说的价量波，它还会降波。我记得在上一次2个星期前的节目当中，我提到过科创50的波，我当时说科创50在2个星期前的波是高达50。

0: 然后景气度上来讲也非常的好。目前其实透过这一轮的上涨，其实创新药的估值已经开始跟上了景气度，对吧？那么其他板块目前我们看不到就是景气度比这个医药板块更好的，从包括中报的整体业绩也不一定能赶得上这个医药板块。还有一个啊，就是我们从全市场的角度上来讲，真正能够含科量最高的其实就两个板块，一个就是我们统称的科技股，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创新药。因为创新药的研发投入，创新药的这个就是我们讲对于这个新药的这个就是研发以及这个整体的上市周期，包括资金的投入，其实都是能够跟科技股去相媲美的。所以从含科量的角度上来讲，全市场就两个板块，一个就是真正的科技股，以 AR 这个方向为代表的，另外一个就是以创新药为代表的医药板块。
1: 嗯，这是您目前对医药最新的分析。好，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 A 股的中报披露期已经进入了后半程，如何用中报来进行梳理投资，我们稍后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

0: 这个旗是就是整齐的旗，就这个行情你去看啊，尤其是近五年行情一乱，就所谓乱就是今天涨这个明天涨那个，行业轮动呢非常快，这种行情微盘股的表现往往在那个阶段会不错。如果行情很整齐，也就是说就涨那个几千一千家公司或者就涨一块，那么微盘股的表现就会相对比较弱。这个是应该说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逻辑啊，背后是指数增强的逻辑。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行情，如果说这个行情一直在今天涨这个明天涨那个的话呢，我觉得微盘作为一个小小的区域，它一枝独秀或者说它成为一个比较亮丽的风景线，还是大家可以继续关注下去的。
1: 其实之前好像我们也提到，就是观察微盘股作为一种情绪观察，
0: 哎，
1: 好像鞠老师提过这个观点啊。那我们接着问其他类的资产，就是现在红利资产怎么处置，还有港股那一块动了一段，然后现在 A 股现在慢慢修复以后啊，这个港股这边还要不要继续的加仓配置，给我们说的细一点。
0: 我先说港股啊，就是港股资产的话要稍微区分一下，对港股的所有的资产呢，它核心还是一个美元流动性啊，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一次啊，我们就看黄金就知道了啊，从4000涨到4400，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加息预期减弱了，它的降息预期又重新回来了啊，很多的这种言论没有那么鹰派了。所以美元流动性呢，我个人觉得上次的节目我也表达过这个观点，就是美元今年啊，对今年美联储加息的这个最强预期很可能在6月底已经过去了，也就是说接下来如果走一个相对偏

0: 就是八月份就是一根反弹的阳线。而怎么来判断这根反弹阳线赚钱的这个或者说是效应好，那我们就用这个平均股价指数能不能在八月份的这根阳线去突破七月份实体阴线的一半位置，这是衡量整个反弹就是市场反弹强弱的一个标准。
1: 嗯，要给出参考啊。来看看余力，有人问券商，刚才有位朋友说，哎呦，券商套住了啊，可能之前也是看到有异动啊，但是好像并没有起行情。
2: 嗯，我觉得券商应该说要形成一个主线性的地位，然后在这个现在这个环境当中出现持续性的行情的话，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啊，因为毕竟就是说当下整个市场我觉得量能是不算特别的充沛啊，也就是说2到2.5万亿，这个当中还是以轮动为主，难以出现一个地方持续性的上涨啊。另外的话呢，就是券商呢跟大家可能因为券商情节比较重，还是跟2014-2015年这波牛市有关系，但是呢我因为做机构的嘛，我实话实说，现在机构对于券商这个配置啊基本上都是低配的，它都不属于超配啊，也就是说基本上大家都在一个低配的状态的话，你券商背后的买盘是谁啊，公募的机构盘、私募的机构盘可能性都不会特别大，更多还是游资或者说个人或者一些小型的机构大家共振的行为为主。所以我觉得当下不管是资金面还是刚才我说的因素啊，我觉得券商难以形成一波比较持久的行情啊。
1: 嗯，那鞠老师，今天我们看到消费板块就是整个就是有分化啊，有分化啊，就是白酒就是喝酒吃药这块我们到底怎么来看，就是资金在这个这个方向上也有自己的思考。有分歧。
0: 白酒的分歧主要就在于说茅台因为公布了中报，公报的业绩出现了下滑啊，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可能在股东榜上有一些这个重要的股东出现了减持。
1: 对，
0: 那么今天茅台是跳空低开的，那么导致整个白酒板块下跌，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食品饮料板块包括商超这些呢其实是上涨的，对吧？那么我觉得白酒可能会作为一个消费的锚吧。那么什么时候等到，要不就是第一个就是利空不跌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等到茅台能够把今天跳空的这个缺口补掉了，那我觉得这个短期的阴影就会消散，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要去看的情况。另外呢，其实作为包括食品饮料板块吧，我觉得还是要去跟踪一下中报，因为如果中报出来以后，大部分的比如说这个来自于消费端的就是我们讲的平时的这个必选消费的一些品种，哪怕是中报业绩不是特别的亮丽，但是股价就是不跌了，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消费端开始这呈现继续向上修复的一个比较好的盘面信号。
1: 嗯，那刚才也有人问消费电子未来的走势情况怎么样，也有人问到 AI 端测，之前我好像提到过哈，也蛮看好的啊。
0: 其实 AI 端测是在科技股最后下跌的那一次，就刚开始跌的时候他们是比较扛跌或者逆势上涨的，然后呢又作为后面最后补跌的那一块，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那我在这里就表达一下我的观点啊，我觉得这个端测既然是最后补跌的，那么接下来的修复反弹也会轮到他们，并且核心的比如说业绩相对来说很好的那些品种很大概率会再创这个行情的新高。
1: 嗯，那今天周一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刘鑫、鞠磊、余力给大家做的行情分析。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里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6: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
2: 就是说三季度经济的一个压力有进一步就是说加大的话，可能增量政策会更加强劲一点的，否则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不加快落实一些之前提到的一些存量的一些政策，所以整体的话可能还是需要进一步观察整个经济的一个形势吧。
3: 好，接着我们来看看整个市场的收盘数据，了解一下今天的盘面温度。指数层面上，今天全线红盘报收，双创指数的涨幅都超过了3%，上证指数呢也收盘达到了3982点，1.41%的涨幅，并且今天终于拿下了年线。我们再来看一下成交量的变化。那么在上一周成交量是有所萎缩的，尤其是上周五只有2.15万亿的成交额，今天呢量能有所回升，三市成交额2.4万亿。市场的活跃度，涨停家数110家，跌停家数只有1家。赚钱效应今天也非常高，4335只个股上涨，赚钱效应高达80%。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指数全线放量反弹，那新的上升趋势开启了吗？ A 是的， B 不是。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那网友朋友们也可以直接在抖音的投资有看头直播间，以及有看头 APP 还有看头视频号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步分享自己的观点。那今天的市场整体还是非常强的，这个强不光是在指数上，在个股的赚钱效应上也很高啊。以往我们看到，如果说科技股大涨，可能整个市场的赚钱效应并不高，那今天是一个齐涨的态势，那是不是也说明行情越来越健康，能够继续向纵深去发酵？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的解读哈。先来听听王荣奎的观点吧，怎么判断接下来市场的这个反弹的力度和空间啊？是不是确认新的上升趋势能够继续展开？
4: 首先我们看到几个信号，今天我想表达的就是说大盘初步具备中线向上的这种行情机会。一方面呢，就是大家首先看到的技术层面上，就是经过创业板和双创的这个7月份的这个一波，包括整个科技股的大幅的一个回调，到现在我们从国际市场来看，我们还没有明显的就是达到修复的状态啊。其他的市场，尤其是北美市场啊，它的科技股已经修复向上了，所以这是从技术层面来说啊，经过大幅下跌之后啊，一段时间的缩量，包括这段时期这个市场筹码也是进入稳定状态。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注意到，其实这段时期最容易判断的数据就是两融，从3万亿一直到2.7万亿，甚至到了2.6万亿，那毕竟呢，这一阶段，那现在开始又走稳了，甚至还有所回升，这意味着就是市场有之前的这个悲观情绪转向于什么，就是偏软，愿意买股票，或者说在这段时期应该来说，成交量也保持配合的，虽然说今天高一点，明天低点，但大致是在这个平均范围之内，也就是市场也逐渐进入了稳定回暖的一个时期。今天呢，这个普涨不像以前的存量博弈，而且呢带有增量的这个性质，而且呢这是比较难得的。第三点呢，就是说大家注意到，其实新的结构正在形成啊。这段时期尤其科技股经过大跌之后，市场开始在寻找反弹的这个结构性主线啊。这个从医药到现在。新的几个主线就是随着这个英伟达的这个CPU， 包括我们谷歌以及像我们国内大厂的 NPO 路线的，
5: 由于题材微盘股方面就偏弱，而是一个共振的并驾齐驱的一个表现我们可以看到科技方面，科技硬件包括 CPU， 包括材料端包括半导体材料等等，今天基本上是在多头方面的一个主导，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科技走强、创新高、反弹新高的这个过程当中，情绪题材方面并不逊色，医药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前期的老龙头也好，近期的新龙头也好，虽然最近高标断板了，但是他们并没有走 A 杀，而是走一个平行 K 线。一个强势整理，甚至今天基本上是集体红盘报收。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和这个医药相对表现比较接近表现的，像食品消费粮食